0: 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代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房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6%，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最亲密的伙伴，
1: 他无处不在，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

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吧。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3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5年零息或者是7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50%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

开海深五百年，风平浪静，海龟当头跳太险，哈，唱一条山，离开海深。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3%到5%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0: 哎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画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欢迎您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的标题叫做《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这样的人，得知有人一年读了100多本书，心生向往，决定明天开始也有读书计划，结果呢，书单还没有收集完就失去了耐心。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两眼放光，结果呢，英语书买了一大堆，原声电影下载了无数，最后呢，送人的送人，硬盘放坏了也没有打开。看到有人半年减肥100斤，那盯着那些诱人的腹肌人鱼线，于是呢也决定将健身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结果咬紧牙关买的跑步机最终还是落满了灰。学过几天心理学的人呢，倒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我接纳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的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美女，她的故事堪称典范。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100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了他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他曾经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无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他如何能够坚持呢，他轻描淡写的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的多轻巧。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把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丽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她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红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呢，全能自恋的同时会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等等。

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时呢可能陷入到无力动弹的无助感当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呢立即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者物。最好的是要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武志红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啊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变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她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她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她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她怎么没能考第一。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她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她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打击，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啊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之后就放弃了，从此呢退缩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丽，却把困难变成激励自己的成长改变的机会。你看是不是一念之间呢？就像你前行的道路上有块石头，有认为呢它是绊脚石，有些人呢把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石头还是那个石头，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其实不是石头本身决定的，而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小丽的世界里，全能型自恋又怎样呢？既然那么想去控制，与其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身边的人，不如把这份控制用来掌控自己。于是呢，她的身材被掌控得越来越好，还家庭美满，事业有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全能型自恋并不可怕，生病也一样。有人认为呢，疾病是来折磨自己的，一生病就萎靡不振，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有的人呢，则认为生病了其实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关注健康了，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心情了，后半生反而过得更加的快乐和充实。史铁生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直面人生啊，用丰盛的灵魂写出了《我与地坛》。他笔下的生命是鲜活的，是有光彩的。有人因为生意失败就一蹶不振，抱怨市场的残酷，指责对手的阴暗，在浑浑噩噩当中醉生梦死。有的人呢，却在黑暗当中摸索和进取。也许你也试过减肥但没成功，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哈，诸如身体体型是遗传的，生活压力太大，没有时间，要带孩子，没有钱等等。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聪明，不同的是呢，失败者用聪明去找借口，而成功者则用聪明去找方法。

小丽能够保持好身材，不仅是因为天天健身，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所谓的负面转化为正面。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事情上的。如果过去无法修复，你可以选择重活一次。现在的她最大的魅力不是初中的美貌，也不是她健康的身材，甚至不是她在自媒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她从未熄灭对生命、对美好本质的热爱还有追求。我写下小丽的故事，是想让更多人明白，你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你的资源。全能型自恋的人不丢人，低自我价值的人不丢人，你身上所有的缺点也都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你一直试图去逃避它。只要你像小丽那样能够从所谓的负面事情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你一定能够破茧成蝶。记住，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女士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问题才是问题。所以你说肥胖不是问题，如何面对肥胖才是问题。肥胖啊，也许是老天给你出的一道考题，如果你能考过这一关，你的人生一定会像小丽那样越活越精彩。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车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规。日前工信部组织制定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 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型，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于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要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和落地操作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

这份要求当中明确指出，一要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第二是要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第三是规范人机交互与。

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的风险。第四呢，是完善多维度检验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另外据了解呢，在此基础之上，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根据国标 GBT41798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场景、场地试验方法及要求，以及 GBT4479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道路试验方法要求和 GBT47025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仿真试验方法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综合采用场地试验、道路实验、仿真试验等方法开展确认性实验，确保对自动驾驶系统实行能力进行全面的检验检测。与此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性法规 ADS-GTR 于2026年6月正式获批发布。与 ADS-GTR 相比，我国标准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提出更为细化的技术要求，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界限，完善用户使用告知、操作培训等要求，创新性地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正式签署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20年至2047年。回顾历史，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于1997年首次正式签署了合资协议，初始获批合约期限为20年，原定2027年6月份到期。临近合约节点，双方通过修订合营合同并完成商务部的审批，将合资期限延长至30年，到期时间顺延至2027年的6月份。此番新约签署时，距离现有合约到期尚有1年时间，并且直接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再度延长至20年，到2047年。回顾历史，在1997年成立之初，上汽通用以23个月建厂、投产当年即盈利的上海速度，刷新了全球整车工厂建设与投产效率的记录，树立起了产业效率的标杆。目前上汽通用汽车正在加速转型新能源，依托近30年积累的本土体系优势，探索出了全新的致敬模式。目前全新的致敬系列旗下拥有致敬 L7、 致敬 E7、 致敬世嘉三款车型，分别为轿车、 SUV 和 MPV。另外据了解，从即日起到2030年，上汽通用汽车将会推出至少30款新能源车型，将不断完善别克和凯迪拉克新能源产品矩阵。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旗下的新车。日前，鸿蒙智行旗下的尊界 V680、V800 正式迎来上市。其中，尊界 V680 售价64.8万元，尊界 V800 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从76.6万元到101.6万元之间。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华为六激光雷达立体矩阵、华为乾坤智驾 ADS5、新一代华为巨鲸800伏高压平台、鸿蒙智行专属座舱、华为40扬声器音响系统以及二排尊享双零重力座椅。尊界 V800 先行者版本将会在9月份率先进行交付，其他版本9月底启动交付。从即日起到10月8号购车，可享至高价值21000元。

ADS 高阶功能包补贴，价值4000元的辅助驾驶无忧服务，尊列车主增换购减4万元尾款，鸿蒙智行车主增换购减2万元尾款，以及随车尊享竞品套装。此外呢，尊界 V800 领航版专属水云天青主题设计选配价格15万元，包括珐琅车标加4.8米的超长腰线，陶瓷扶手加高光减半段木饰板。本次华为智行所发布的新车尊界 V680 和 V800 在外观上并没有通过夸张的大尺寸镀铬格栅或者是极致的空气动力学来博人眼球，车头采用的是封闭式前格栅，内部镶嵌有全新的大尺寸耀日纹车标。在车漆方面，据一城东介绍，尊界 V800 采用 6C4B 共10层的喷涂工艺，170道以上的处理工序，油漆膜厚度达到230毫米，镜面指数达到96.3%，将会提供星耀黑和锦缎锦红两种单漆车色，同时还有耀日金棕、凌云墨白、墨小黑金、瑞雪银红和水云天青共5种双车色共选择。那么在灯光的使用方面呢，新车将会配备双100万像素彩色的智能投影大灯，单侧每组190面钻石切割1469颗璀璨星光，灯组内提供 ADB 和 LPD 大灯，车内呢则是配备有星辰门把手以及侧向的全彩投影灯，车尾则会提供首搭全彩智能交互的流光尾灯，其由5302颗灯珠所组成，每颗灯珠都可以独立控光。

在车身的尺寸方面，尊界 V680 长宽高分别为5320/2006，1850轴距为3290毫米，尊界 V800长宽高分别为5495/2006，1850轴距为3430毫米。此外，新车将会标配19英寸22伏的星辉轮圈，并且全系标配悬浮 logo 轮毂盖，还将会可以选择19英寸6孔辉月轮圈、19英寸多幅星汉轮圈和19英寸18孔的日耀轮圈。受到新规刚刚发布的影响，余承东在本次发布会当中并没有使用驾驶者可以在车厢当中边睡觉边开车等比较夸张的修辞手法，介绍了辅助驾驶层面的信息。新车将会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 3.0， 全车提供40个传感器，其中前向17个传感器，包括一个896线的双光路激光雷达，一个舱内激光视觉，一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两个高精度摄像头，6个超声波雷达，一个环视摄像头，3个分布式4D 毫米波雷达矩阵和2个车外麦克风。此外还有后向13个传感器和侧向10个传感器。

在车厢内部全新设计了扶手箱支持，选装升级为思想引八，配备30毫米的直径转接口，适配市面上 90% 的瓶装水，支持即插即用的用水以及咖啡胶囊，可以在车内喝咖啡、喝茶、泡奶粉。采用石英管纳米膜加热，下方采用伸缩式出水口和77毫米的直径杯托，可以通过 6.6 英寸控制屏来选择茶饮、咖啡、热水。另外，车厢内部还配备有智能电动鞋盒，尺寸为350×290×125毫米，为1.2升的储物空间，可以存放45码的皮鞋以及女士高跟。

鞋，提供磁吸式的鞋拔专属收纳位，内部还配备有鞋盒抑制净味系统，十分钟净味率可以达到90%的除臭率，15分钟可以达到70%的抑菌率。另外，该功能还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扶手屏和小艺云进行控制。在氛围营造方面，尊界 V800 全车拥有超过30处的顶级切工水晶装饰，超过80处的真金属装饰和超17米的氛围灯带的布局，同时还有大尺寸天幕以及转轴星空顶，配合华为音响、41扬声器以及41.6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幕布，情绪感直接拉满。在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东安 1.5T 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27千瓦，前驱电机峰值功率160千瓦，后驱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匹配65千瓦时宁德时代三铝电池组，尊界 V800 的 CLTC 纯电续航34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335公里，尊界 V680 的 CLTC 纯电续航340公里， CLTC 综合续航1208公里。另外，在新品发布会当中，余承东介绍尊界 V800 的目标人群以及硬场景，包括明星艺人、顶奢酒店、航司、赛事机构、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影视经纪公司等高端商务出行。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常将会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开车需要注意有哪些小东西不要放在车厢内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将会继续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用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高温天行车啊，轮胎问题呢最易致命，千万不要大意。夏季路面本身就被晒得发烫，那么轮胎工作环境可以说是恶劣至极，受到热胀冷缩的影响，胎内的气压呢也在不断的升高，胎体持续膨胀，胎压风险直线飙升。高速行驶包括长途赶路时，一旦爆胎，车辆呢极易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在这里呢，长虹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在进入到炎炎夏季之后啊，一定要定期的检查胎压，按照车辆标注的标准来调整，不要盲目把胎压打得过高，也不能呢把胎压留得偏低。同时呢，要顺带检查一下轮胎的纹路、侧壁，看看有没有鼓包、裂纹、老化磨损的问题。老旧轮胎呢，夏季尽量要提前更换，别抱着侥幸的心理上路。长途出行之前，务必要花几分钟检查一下轮胎的状态。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养护好身体，健康大鱼圈。
1: 医疗专家面对面，健康知识大家谈。
0: 欢迎您在每周四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 FM96.5 和霸天下视频号，
1: 收听收看由霸一宣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大鱼。

0: 好的，养护好身体，健康骂一圈，欢迎大家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直播间，在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收听收看由霸一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人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栏播节目健康霸一圈。在每期的健康霸一圈当中呢，我们都将会邀请到来自营口市人民医院各个科室的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最为关心的常见疾病、抗氧保健、预防护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讲解与科普，宣传倡导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多年来，营口市人民医院一直秉承着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提升健康素养的宗旨，鼓励百姓从预防的疾病的预防做起，一点一滴积累养生常识。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健康霸一圈节目，能够让更加优质的服务来惠及更多群众，将更多的健康理念传递给家人和朋友，切实增强广大群众的健康意识，以实际行动守护百姓的身心健康。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呢，也随时欢迎您在直播间当中进行提问和留言，我们的专家将会在节目现场为您做出官方权威的解答。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将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叫做科学守护儿童视力，远离近视高发。相信呢，这个题目也是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话题之一啊。如今呢，电子产品普及，孩子的课业压力增大，户外活动不足，导致越来越多的低龄孩子出现了视物眯眼、歪头、促进看书看电视等问题，儿童的近视、散光、弱视、斜视也是逐年高发。不少家长啊，分不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之间的区别，盲目呢给孩子配眼镜，也轻信了一些护眼的所谓偏方，耽误了孩子最佳的干预时期。那么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营口市人民医院眼科的刘新航主治医师做客直播间，全面的来讲解儿童视力发展的规律、近视的筛查、真假近视区分、弱视、斜视矫治以及日常的护眼科学方案。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刘医生和直播间所有的听友网友朋友们打一声招呼，有请。
1: 直播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我今天能够来到节目，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0: 嗯，欢迎刘医生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来帮助家长、帮助孩子们呢，来守护儿童的视力啊。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孩子视力的发育，它有哪些规律吗？那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标准的视力应当是多少呢？
1: 孩子视力不是出生就达到1.0的，它是随着眼球发育逐步提升的。三岁孩子的标准视力是大于0.5，四岁的标准视力是大于0.6，五岁的标准视力是要达到0.8以上。六岁及以上的正常视力是可以达到1.0及以上的。很多家长误以为幼儿看不清楚就是近视，其实低龄儿童生理性远视属于眼视储备，是抵御近视的关键。因为婴儿他们生下来眼球就是偏短的，所以是自带生理性的远视。随着年龄逐渐的增长，眼轴逐渐的发育，远视储备度数就会慢慢的降低。但如果孩子平时生活当中他们用眼过多，坐姿啊，包括看书习惯姿势不正确，他们的远视储备就会过早的被消耗掉，大概率很快就会发展为近视。很多近视，很多家长呢，这个时候就会忽略到他们定期视力筛查的重要性。等到孩子看不清楚了，跟爸爸妈妈说我看不清，上课看不清黑板，平时那个作业什么的写的也不好，这个时候才来我们院就医，这个时候往往已经变成了真性近视了。
0: 所以说按照您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就是孩子他在刚出生的时候本身是所谓的远视的啊，然后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然后眼轴距不断的拉长，一点一点是达到了所谓正常的一个视力的范围。好，那么您刚才也提及到说这个儿童是有一个远视的储备哈，它指的具体是什么？然后各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储备值的标准一般是多少呢？
1: 远视储备呢是儿童天生 自带的视力保护额度。
0: 嗯，
1: 新生儿他们眼球偏小，天生存在生理性的远视。
0: 嗯，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眼轴逐渐的拉长，远视的度数会逐年的消耗，直至发展为正视眼。那么这个预留的远视度数，我们就叫它远视储备。
0: 嗯，
1: 如果孩子近距离用眼过，就是用眼过多，远视储备会提前快速的消耗。
0: 嗯，
1: 当远视储备全部消耗殆尽以后，一到两年以内就会直接发展为真性近视。
0: 嗯，
1: 六岁以前如果眼视储备全部消耗掉，孩子大概率小学阶段就会发展为高度近视。
0: 哦，
1: 高度近视呢一般是大于600度。
0: 600度，
1: 对。
0: 嗯，
1: 各年龄段标准的远视储备参考大概在3岁的时候要有250度到300度的远视储备。
0: 嗯，
1: 4岁的时候要有225度到275度的远视储备，5岁时远视储备应该在200度到250度之间。
0: 嗯，
1: 6岁时呢就要有175度到225度的远视储备了。
0: 嗯，
1: 7到8岁远视储备应该在125度到175度之间。
0: 嗯，
1: 9岁以后远视储备才会逐渐趋近为零。
0: 嗯，
1: 举个例子啊，6岁的孩子检查远视储备它只有50度，那么它是远远低于标准值175到225度之间的，属于近视的高危人群。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要开始注意了，必须要立刻增加孩子的户外活动，严控近距离用眼，延缓远视储备的消耗。
0: 嗯，那像您刚才介绍到的这个远视储备的话，在孩子比如说3、4岁的时候是可以测量出来的是吗？
1: 对。
0: 嗯，
1: 我们这个测量的话，在门诊主要是我们有一个验光检查。
0: 嗯，
1: 需要孩子就是坐在我们的机器前边。
0: 嗯，
1: 然后用电脑来验光。
0: 嗯，
1: 如果孩子只要是他能配合，这个验光就是可以做的，远视储备是可以查出来的。
0: 是可以查出来的哈。但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哈，你看像我和刘医生，我们作为这个80后90后这一代人，当时呢这个近视眼的这个学生人数还不算是特别多哈，一般可能都是逐渐的到了初中啊高中啊，学习压力大了之后开始患上近视。但是你看现在这个小孩子啊，近视的这个年纪变得越来越小，而且度数也是变得越来越高，因为孩子可能在学龄前的时候就已经背负上了很重的一个学业的负担，需要补各种课程啊，提前的就开始学数学、学语文，甚至学英语哈，然后额外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课外的一些内容，又学什么舞蹈啊、钢琴啊、画画啊、口才等等等，所以说现在就会发现呢。

0: 一个孩子出现了提早的这个用眼过度的一个问题，这会不会也会出现您所谓的这个远视储备被早早的消耗殆尽的这个问题的出现？
1: 对，因为他们平时现在电子产品的普及以后，包括他们孩子
0: 还玩手机，
1: 包括孩子课业的增加，
0: 是，
1: 然后现在孩子他们可能很少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正常无忧无虑的在外边正常的玩耍，很多，反正咱们临床看很多的患者，很多的孩子，近视趋限于幼龄化，
0: 幼龄化，
1: 对，年纪越来越小，他们近视度数越来越高。
0: 像这样的话，建议家长应当怎么做？
1: 就是第一个，要控制好他们用眼的习惯，然后定期还有出去参加户外活动，再就是少吃甜食，如果感觉。然后就定期复查，需要我们门诊定期复查，看看他们的视力有没有问题，眼轴的发育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就是赶紧这些手段什么赶紧都用上了，
0: 该用就用上了哈。像您说的这个远视储备的话，建议孩子在多大的时候家长就应该有这个意识带孩子去来验一光检测一下？
1: 三岁
0: 就可以做，
1: 三岁以上孩子能够配合我们检查，就可以开始查。
0: 太小的宝宝也没必要是吧？对，
1: 太小的他配合不了，
0: 对，而且他也没有这么多用眼的需求，但是三岁以后他开始懂事了，然后也会玩了，可能就
1: 对
0: 需要有一些用眼的需求就会多一些哈，而且他本身也会听话一些哈，
1: 对，
0: 相对来说在验光的时候也能配合一点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刘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也是很多家长可能会存在的一个知识上的误区，就是所谓的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啊，有好多家长朋友都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区分呢？什么是真性，什么是假性啊？他们俩这个本身的这个本质区别在哪里啊？刘医生给大家来讲一讲。
1: 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这个是家长提问最多的问题了。很多孩子刚看不清楚就被当成真性近视，直接去配镜子，反而会加重他眼部的负担。假性近视呢，它仅仅出现在儿童青少年，就是12岁以内，长期近距离用眼，它的睫状肌就会持续收缩痉挛，无法放松，属于功能性的调节障碍。但眼轴发育呢是完全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器质性的改变。它典型表现呢就在短期看书玩手机后，它就看不清楚黑板了。休息远眺1到2天，视力短暂的恢复。散瞳验光以后是没有近视度数的。仅存在调节紧张。假性近视可逆，不需要配镜，通过放松训练调整用眼习惯即可恢复正常视力。但真性近视呢，它眼轴已经变长了。这种拉长的眼轴，这种眼球的这种结构发生是不可逆的。散瞳验光以后稳定存在近视度数，无论休息多久这个视力都无法正常恢复。
0: 定格了。
1: 对，真性近视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因为已经拉长的眼轴是没有办法回退，只能通过矫正视力矫正手段来提高视力。同时控制这个度数啊进一步的加深，它这个加深每年如果能控制在50度以内，其实就算是很优秀了。因为它本身的眼轴还在持续的发育，
0: 还在增长。
1: 对，
0: 变长。
1: 对，区分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的金标准是散瞳后的医学验光。普通电脑验光不放松睫状肌，容易把假性调节紧张误判为真的近视。那么使用我们的散瞳药散瞳以后，完全放松肌肉，这个时候呢测出来的度数才是真实的屈光状态。6到18岁儿童首次视力下降，必须要做散瞳验光杜绝误判。
0: 散瞳验光的话就是需要给我们的这个眼球滴上眼药水之后，然后使得这个肌肉麻痹，然后处于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这时候验光相对来说是更准确一点的哈，而不是直接让孩子坐在验光机前面然后测量啊，看里面的小气球小房子到底清不清楚，然后测出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哈。好，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假性近视，如果要是放任孩子不管的话，大概一般来说多长时间会变成真性近视，然后日常有哪些方式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一下假性近视呢？
1: 好，单纯短期用眼疲劳形成的叫做假性近视，通过科学修养 几天即可缓解。
0: 嗯，
1: 若假性痉挛状态持续两到三个月，没有任何的干预措施，睫状肌长期痉挛会带动眼球形态发生改变。
0: 嗯，
1: 这个时候眼轴呢就会不可逆的变长，发展为真性。

0: 它这个肌肉就会一直在调节，
1: 嗯，
0: 就是近视这个可能性会增加。
1: 嗯，灯光的亮度也很重要啊。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说不需要使用任何理疗仪器，我们正常日常生活干预也可以让这个假性近视慢慢的恢复掉。
1: 嗯，所以说家长帮助孩子如何的去科学的用眼，合理的用眼，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哈。好，再为大家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刚才刘医生为大家提到的四点。第一个是每天要让孩子保证一个足够的自然光的户外活动啊，然后呢让光照使得眼部的肌肉放松，促进眼部代谢。第二个是来严格的执行近距离的用眼，要让孩子多休息。第三点呢，就是可以热敷眼周，然后做眼保健操。第四点呢，是优化读写坐姿以及灯光的使用啊，这几点希望家长能够帮孩子来做到。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孩子出现了哪些具体的表现，可能说明哎，这个小朋友视力可能出现问题了，需要尽快的去进行检查了呢。
0: 很多家长就是等到孩子说看不清楚黑板才检查，
1: 嗯，
0: 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变成了真性近视。早期信号家长要细心观察，出现以下任意一条都需要尽快来院就诊。
1: 嗯，
0: 第一个，他们失误看东西的时候习惯性的眯眼，
1: 嗯，
0: 挤眼睛，
1: 是
0: 因为把眼眯起来，他们可以缩小瞳孔，
1: 嗯，
0: 暂时提升清晰度，是近视最典型的早期信号。
1: 哎，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发现的哈。
0: 对，
1: 包括长虹，我在小的时候刚有这个近视趋向的时候，就是愿意眯眯眼睛，然后或者是用手哎鼻这个眼角把这个眼皮啊给它勒成缝，相对来说呢在度数比较低的时候看东西看黑板会稍微清楚一点。
0: 对，
1: 但时间长了之后这种做法也是无效的，这就说明这不光是真性近视了，甚至度数已经上去了。
0: 对
1: 啊，这个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平时愿意眯眯眼儿，就要注意这可能是视力上出现问题了哈。
0: 对，
1: 嗯，
0: 还有第二个，他看远看不清，
1: 嗯，
0: 看什么东西就要凑得特别近，
1: 嗯，
0: 比如说他看电视要站到屏幕前边去看，
1: 嗯，
0: 看书写作业的时候把脸也贴得很近，
1: 贴本上，哈哈，
0: 对，写作业的时候脑袋埋在桌面上，
1: 对，
0: 贴得非常近。
1: 还有一些小朋友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愿意歪头写作业，
0: 对，
1: 这样可能就会导致离书本更近一侧的眼睛，他的视力可能会用眼更加的严重一些哈。
0: 对，
1: 嗯
0: 嗯，就是频繁的歪头啊斜眼，包括有的时候侧躺着看书，
1: 嗯，
0: 玩手机
1: 都不好，
0: 嗯，都不好，
1: 嗯，
0: 因为他会出了一个主视眼，
1: 嗯
0: 嗯，他会有一只眼睛主要是拿他去看的，
1: 嗯，
0: 因为他体位的改变，
1: 嗯，
0: 双眼是没有办法同时对焦，他会有一个主视眼去看，
1: 嗯，相对来说他发力就更重一些哈。
0: 那么那个，嗯，这两个眼睛呢，
1: 嗯，
0: 它这个度数就特别的不匹配，
1: 嗯，
0: 差的特别多，
1: 嗯，
0: 临床上这种患者呢，这种小患者我们也是能碰到比较多的，
1: 嗯，
0: 然后一去问孩子，属实是平时喜欢侧着身，
1: 嗯，
0: 看书看手机，包括坐姿，
1: 嗯，
0: 斜个身子，
1: 嗯，
0: 躺着看，
1: 嗯
0: 嗯，这种，
1: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说让家长那监督孩子平时这个坐姿啊，包括这个睡姿啊，看书的姿势要端正啊，哈，
0: 对，
1: 就是即便近视，尽可能让他两个眼球的度数平衡一点，而不要出现一个过高一个过低的问题哈。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刚才咱说的频繁歪头，
1: 嗯，
0: 斜眼看东西，
1: 嗯，
0: 它可以通过改变眼球的角度来抵消模糊，
1: 嗯，
0: 但长期呢，严重的会激发斜视。
1: 哦，还会斜视。
0: 对，
1: 哦，
0: 还有频繁的揉眼、眨眼、畏，
1: 嗯，
0: 光。这个就是睫状肌疲劳干涩，
1: 嗯，
0: 对外界光线敏感造成的，
1: 嗯，
0: 哦，还有上课看不清楚黑板，频繁的抄同学笔记，
1: 嗯，
0: 导致学习效率下降，
1: 嗯，
0: 还有看书写作业十几分钟就喊眼睛酸胀头晕恶心，
1: 嗯
0: 啊，因为近视呢他有的时候这个他这个睫状肌调节太累了，
1: 嗯，
0: 所以孩子就会跟你说眼睛酸胀，
1: 嗯，
0: 头疼，视疲劳，
1: 难受，
0: 对，视疲劳会加重，
1: 嗯，
0: 啊，严重的会恶心、头晕、头痛，
1: 嗯，
0: 啊，然后跟你说眼睛疼，睁眼睛都疼，
1: 嗯，
0: 睡觉之后、休息之后是无法缓解的，
1: 嗯，
0: 哦，这种还是挺严重的，需要家长们然后注意，
1: 嗯，
0: 啊，还有就是看电视、看手机的时候，不自觉的皱眉头，
1: 嗯，
0: 长时间看电视不愿意主动休息，
1: 嗯，
0: 还有户外看远处的景物。下意识抬手遮挡眼睛，
1: 嗯
0: 嗯，
1: 这个是什么，怕强光吗？还是
0: 对，怕强光，
1: 嗯
0: 嗯，很多这种低年级的孩子呢，因为他们小了，
1: 嗯，对，
0: 他们不会主动表达，他们看不清楚，
1: 嗯，
0: 只会下意识的改变这种事物的习惯以及姿势，
1: 嗯，
0: 所以家长呢就要每三个月在家简单的测一测视力，
1: 嗯，
0: 六岁以上如果正常裸眼视力应该是大于0.8的，低于0.6要到

0: 医院做全套的激光检查，
1: 嗯，
0: 不要拖到寒暑假集中就诊，延误干预的时机。
1: 你看刘医生说的啊，家长每三个月起码就得在家里头简单的检查一下啊，买一个这个儿童可以用的这个视力表哈，上面画的各种各样的图案也好，字母也好，让孩子在家里头按照这个规范来测一下啊。六岁以上的孩子正常论视力应该是大于等于0.8的哈。
0: 对，
1: 这个家长一定要平时多观察孩子在读书学习包括生活休息的时候，他有一些哪些小的动作啊，这些细微的动作都会反映出来孩子的视力是否会潜在的一些隐患。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造成孩子近视高发的核心的诱因，您总结大概都有哪些呢？
0: 近视这种高发的诱因呢，它是视力它是遗传和环境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当代青少年，环境因素肯定属于主导诱因了。遗传仅仅可以提升患病的风险，但不代表说有遗传因素孩子一定会近视。
1: 这也是很多这个家长比较提前可能会担心的问题，就是父母双方可能都是近视，甚至可能是你所谓的高度近视，就会担心说以后要有宝宝了，或者现在孩子逐渐长大了，孩子会不会随我们呢，会不会也会有这个近视甚至高度近视出现，这个未必是吧。
0: 对，
1: 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但主要还是更多的是环境因素所导致的。
0: 对，看孩子平时的用眼习惯，
1: 看他习惯啊。
0: 因为我们叫600度以上，我们把它称作为高度近视了。如果父母双方都有高度近视，那么是他孩子发病的概率呢，大概要超过70%，
1: 会高一些。
0: 对，如果父母一方高度近视，概率大概在40%左右。如果父母双方没有近视，那么孩子近视的风险将会显著的降低。遗传主要影响孩子的眼球先天发育速度。但后天孩子良好的用眼习惯是可以大幅抵消掉他遗传带过来的风险的。
1: 对，还是拿我来举例子哈，你看像我的父母呢，他们都是视力都非常好的，但是因为自己这个学习用眼的问题，然后导致出现了这个近视的情况出现啊。所以说这个并不意味着父母双方家长视力都好，孩子的视力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但也不意味着父母双方都近视，孩子以后呢眼神一定不好使啊，这个不绝对。
0: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环境因素，
1: 环境
0: 它也是我们造成儿童近视的高发诱因，头号诱因。户外活动参加的少，因为自然光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抑制眼轴的拉长，每天户外不足1个小时，孩子的近视发生率就会提高到3倍以上。
1: 差这么多呢？
0: 对，
1: 所以说孩子平时得出去走一走跑一跑哈。
0: 对，长期超负荷近距离用眼，比如说看书写作业，看手机平板连续40分钟以上不休息，它这个晶体睫状肌调节就会持续的紧绷。那么平时的读写距离如果小于30厘米，孩子歪头趴桌看书，都会是这种导致我们近视的最主要的诱因。还有不良的光照环境，夜间仅开台灯没有室内的背景灯，强光直射桌面，包括昏暗的环境看电子屏幕，晚上的时候关了灯我们还在看手机看平板，都会增加眼部调节的负担。
1: 您说这个也是不少家长朋友容易忽略的一点哈，就是孩子在学习写作业的时候呢，现在过度的相信所谓的学习灯用眼灯啊，就是他只给孩子打这样一个学习灯，但剩下上面的这个灯光是没有的，这样的话也是不科学的哈。
0: 对，
1: 就是你要有个大的环境灯，然后剩下呢再用这个学习用眼灯呢，然后给孩子来补强他这个书本上的一个光线，这样才是相当于是更好一点的做法哈。好，
0: 要不然他那个光就是亮
1: 太集中了哈。
0: 对，光亮光暗差的太多了。他有的时候看东西调节是有问题的，
1: 有问题。
0: 还有就是电子产品无节制的使用，手机屏幕较小，我们距离比较近，调节强度呢是远远高于书本的。3到6岁长期使用电子产品，远视储备就会被快速消耗掉。还有生活作息严重的失衡，孩子睡眠不足，有的挑食会导致身体缺钙。缺钙的话，眼球发育营养供给是不足的。还有移动的场景，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 就是坐车，就是坐车的时候，
1: 嗯，
0: 还有躺卧刷手机，
1: 嗯，
0: 眼球不断的调节对焦，是极易诱发调节痉挛的。
1: 对，所以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就是孩子做什么事儿哈。前两天常刚看一个某国内新势力品牌这个大厂出的一个豪华的一个 MPV 车型啊，然后呢这个宣传的这个老板，然后还大放厥词的说这个车多么豪华，多么高级，多么领先，然后呢甚至在车后面呢还设置了小桌板，让孩子呢不仅可以家长给孩子喂奶粉，还可以让孩子在里安心写作业。但其实这种在一边开车一边让孩子写作业的这个方式，虽然说好像感觉解决了家长心里的一个焦虑，好像也是孩子马上快开学了，或者这个假期作业没完成啊，这怎么怎么样的提高学习的效率，利用时间，但实际上对孩子的眼睛是不负责任的，是吧？你车再豪华它总会有颠簸嘛，对不对？而且它是属于一个移动行进的状态，你怎么让孩子安心的写作业，对他的眼睛来说都是不健康的，是吧？
0: 不太好。
1: 对，所以说有一些所谓的宣传大家听一听就好哈。好，我们再来了解这个孩子的用眼健康问题啊。我们刚才一再提到了，那个刘医生也是强调了，说这个户外的活动运动啊，对孩子的视力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户外运动为什么能够预防近视呢？每天让孩子在户外运动多久，相对来说是最合适的呢？
0: 户外自然光中呢，它有全光谱的光线，这个可以刺激眼底，释放多巴胺，抑制眼轴的拉长，是最经济也是最有效的防控手段。阴天的时候出去户外也是有效的，但玻璃阻隔自然光，窗边久坐不算有效户外。推荐的标准在每日累积户外自然光活动2个小时以上，这个时间是可以分次完成的。
1: 可以分次
0: 啊，对，他课间、孩子课间，包括放学以后，多参加户外活动。已经近视的孩子坚持每日户外，可以显著的降低他每年度数增长的速度。
1: 所以说这个活动和户外活动它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哈，就是自然光线对孩子眼睛刺激是非常重要
0: 的，
1: 对，是很好的。家长可能会说，你看我孩子也动了，女孩子我跳舞了，对不对？男孩子我也学打篮球了，对不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在舞蹈房里头，在篮球的这个教室篮球场地里头完成的这些运动，可能光是身体上运动了，但是眼睛没有得到光线的有效刺激，
0: 对，
1: 这是不好的哈。其实最简单就是孩子在室外
0: 对
1: 跑一跑，跳
0: 一
1: 跳，
0: 对
1: 就可以了哈。分次完成，每天2小时以上。
0: 对
1: 哦，我相信这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没有让自己的孩子能做到。
0: 其实做不到，很难。
1: 对，
0: 因为孩子现在课业比较多。
1: 对，
0: 在有的时候可能年纪小一点的孩子需要家长去陪伴他们一起出去，
1: 家长还没时间。
0: 对，家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对，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提供这样一个比较好的让孩子能够得到充分运动的一个环境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除了近视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眼部的这个疾病的名词叫散光啊。这个散光到底是什么？散光如果要是不及时矫正的话，会对视力带来哪些危害呢？
0: 散光是角膜表面凹凸不平，光线折射后无法汇聚于视网膜单一焦点，这可以分为先天性的角膜形态不均和后天用眼损害两类。先天因素，大部分的孩子呢天生生下来之后就存在生理性的散光。但是100度以内的散光是不需要过度干预的。后天原因，比如说孩子长期趴头、歪头、趴着看书、揉眼睛，包括近况、长期挤压角膜，都会加重散光的度数。散光和近视相互影响，散光人群视物全程模糊，睫状肌持续用力调节，更容易感觉到视疲劳，加重近视度数持续上涨。如果散光超过150度，不矫正会出现头晕、重影、阅读串行、学习、工作效率呢会大幅下降。科学矫正方式，唯一安全的手段就是框架镜完整的矫正散光度数。验光时需要精准测量散光的轴位、度数，不能为了省事儿，咱们就忽略散光。配镜的时候不配散光的度数。低龄儿童散光度数大于等于100度的时候，必须全天佩戴眼镜。
1: 全天佩戴哈。
0: 对，避免诱发弱视。成年人散光配镜需精准匹配轴位，否则长期佩戴就是不匹配的镜子，会持续的头晕、视疲劳呢，就比较容易明显了。
1: 对。
0: 这里边有一个 误区，就是说散光啊，有的人说它可以恢复，散光其实是没有办法恢复的，它是因为角膜的一个形态，角膜形态是没有办法通过按摩啊、眼药水啊这些去调节它变成正常的，那角膜形态定型以后，只能我们依靠镜片去矫正它的视觉。
1: 哦，它还不像是您说的这个睫状肌，它这个肌肉如果要是过度紧绷的话，你给它缓解一下，它能像。

0: 那个松紧带似的，能得到一个有效的恢复。但是角膜如果要是定型了以后，它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哈。
1: 对，
0: 好。而且您刚才还强调一点，就是说一定要让孩子戴这个框架眼镜。这个小孩一般当然很少有配隐形眼镜的哈，但是可以通过这个知识点我们了解到，就是说它对于眼球的这个挤压，其实对于眼睛的这个角膜定型这方面也是有一定损伤的哈，包括揉眼睛之类的动作都是不好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它这个角膜变形跟它长期的比如说咱们临床说有个孩子他长了一个麦粒肿，那如果太小了，两三岁咱们没有办法去手术，
0: 是，
1: 对，但这个时候麦粒肿它就是持续的压迫这个角膜，会让角膜的形态改变，那孩子以后他这个散光度数就会大，
0: 所以说这些都是家长需要注意的啊。好，我们继续来说另外一种眼科上的疾病呢，叫做弱视啊。这个弱视和近视它是一回事吗？这个弱视对孩子的眼睛有什么危害？
1: 视力可以恢复正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矫正到可以到1.0、1.2、1.5。但是弱视视力可以恢复正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矫正到可以到1.0、1.2、1.5。但是弱视呢是视觉神经发育障碍，它即使佩戴眼镜，它的矫正视力依旧是低于同龄的正常标准的。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也是极易混淆的。近视呢，散瞳配镜以后，矫正视力能达到0.8、1.0、1.2、1.5。弱视的话，存在高度的远视、高度散光、斜视，它是长期的视物模糊，大脑视觉中枢发育停滞，戴镜子以后视力无法达标。3到6岁是弱视治疗的黄金期，属于最佳的矫正阶段，治愈率可达90%以上。6到12岁。干预效果明显下降，12岁以后视觉神经发育定型，成年以后终生无法矫正到正常视力。对，一般像早产儿、先天性的高度远视的患者，还有双眼度数相差超过250度的，还有斜视的孩子、先天性白内障的孩子等等，都属于高危的儿童。3岁必须要开始做首次的眼部筛查，排除弱视。治疗方案包括规范佩戴矫正眼镜、遮盖健眼、专业的视觉训练，并且需要定期的复查。坚持训练才能逐步提升矫正视力，拖延会造成终生的低视力。
0: 终身的低视力哈。这个遮盖健眼就是有的小朋友只戴一边的一个眼罩，然后过段时间再换一个位置，就是来回的让他这个眼睛得到一个刺激哈。
1: 对，
0: 那刘医生能不能为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弱视和一开始您提到的这个孩子在刚出生的时候会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远视的这样一个储备的一个视力哈，这个弱视和远视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吗？或者说有什么区别吗？
1: 弱视它是就是视神经因为孩子发育的这些年，因为一些原因，比如说屈光性的，或者是孩子又上睑下垂这种遮挡性的，导致他的视觉神经发育有问题，他是没有办法就是看清，我们这个叫弱视。远视的话呢，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有远视。
0: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眼轴是短的。眼轴是短呢，他这个聚焦就没有办法聚焦在视网膜上，是聚焦在视网膜以后的。随着孩子年纪逐渐的发育，那么他这个看东西视力就是眼轴呢，它也在逐渐的增长，它的这个远视会逐渐的抵消掉，就是远处储备会逐渐的抵消掉。
0: 是这样的。
1: 这个是两回事儿。
0: 所以说就是远视的话只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会出现，等到眼睛的这个轴距已经定型之后就没有所谓的远视的问题存在了，但是会有弱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这是我们可能会存在很多误区，认为看这个人远视只是指的小孩在他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时间阶段眼睛所出现的这样一个视力的一个范围叫远视哈，但是等到定型了以后，要么就是正常，用眼过度的话，眼轴距进一步拉长就是近视。
1: 对，
0: 然后如果要是出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弱视了。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眼科方面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哈。刚才您还说了，这个孩子有的时候呢，比如说愿意侧身读书，愿意歪头写字儿，会出现斜视。这个轻微的斜视，没有明显的外观上的异常，家长需不需要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治疗？如果孩子斜视拖延了， 这个治疗的时间，未来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嗯，不要依靠单纯我们肉眼外观来判断孩子斜视的轻重。
0: 嗯，
1: 因为斜视它分很多种，有很多隐匿性的斜视，外观家长是看不出任何异常的。
0: 哦，
1: 但是他的双眼视轴是没有办法同步对着物体，这个时候呢，依旧会损伤他的视觉功能。
0: 哦，这种隐匿性的就是你外观看的话，两个孩子眼神这个眼球是正常向前的。
1: 对，
0: 但实际上他看的东西是有交叉或者是有分离的。
1: 对，
0: 哦，
1: 他没有办法融合。哦，
0: 没有办法融合。
1: 嗯，
0: 哦，
1: 就是孩子斜视呢，如果长期不干预，首先会破坏双眼的正常立体视觉。
0: 嗯，
1: 他没有立体视功能，长大就没有办法从事比如说驾驶啊或者精密操作仪器、美术设计等相关的工作。其次，大脑长期抑制其中一只眼球，激发弱视的概率也会比较高。
0: 嗯，
1: 另外外观上孩子明显的斜视会让孩子在生活校园当中呢可能会产生自卑、内向的心理，
0: 是
1: 影响生理健康的发育。
0: 嗯，
1: 部分斜视可以通过佩戴普通框镜眼镜矫正，如果符合手术指征的斜视，需要遵从医嘱及时的手术重建双眼协同视物的功能。
0: 嗯，
1: 啊，
0: 这个斜视的种类有很多哈，像我们身边有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患有这类疾病的家人或者朋友，有的可能是眼睛稍微往外侧一些，有的是向内侧一些，有的是可能是这个眼睛是直的，另外一个可能会稍微有些偏移哈。这个就是因为它是肌肉导致的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1: 是肌肉。
0: 嗯，
1: 因为眼球上是有很多条肌肉去协同控制这个眼球转动的。
0: 嗯，
1: 啊，有的孩子他这个斜视，他那个肌肉比如说外展、外展就是这个外直肌比较长。
0: 嗯，
1: 那么孩子呢他就会有这种内斜或者是外斜的这种就是这种表现吧。
0: 嗯，
1: 临床表现
0: 内外的肌肉它受力不一样，就会导致眼球会出现一些偏移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关于孩子视力矫正方面的问题啊。提到这个确认儿童的屈光问题，咱们具体需要做哪些规范的眼科方面的检查呢？
1: 儿童视力筛查不能只做电脑验光，全套关键的检查一共有五项。
0: 嗯，
1: 第一个有裸眼的视力。
0: 嗯，
1: 包括他的矫正视力。
0: 嗯，
1: 矫正视力就是孩子测出来他那个验光有度数以后，
0: 嗯，
1: 我们给他用他相应度数的镜子去调节。
0: 嗯，
1: 判断他的基础视觉水平有没有问题。
0: 嗯，
1: 哪怕就是有人说他是近视，你戴上镜子之后，矫正视力可以达到1.0，说明你的基础视觉水平，你的眼球发育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再就是眼轴的长度测量，监测眼球发育，预判近视的进展速度。
0: 嗯，
1: 还有第三个散瞳验光也是金标准。
0: 嗯，
1: 它可以区分真假的近视，精准的获取近视、散光还有远视储备的度数。
0: 嗯，
1: 第四个有比如说眼压呀、眼底的检查。排除一些先天性病变、高眼压带过来的孩子屈光看不清楚的问题。
0: 嗯，
1: 还有第五个，比如说眼位啊、立体视的检查，可以来筛查孩子的斜视以及弱视。
0: 嗯，
1: 因为不管是斜视也好、弱视也好，它都是孩子越小，就是他这个处理以后的效果是越好的。因为在他的这个立体视没有完全形成之前，如果说他确实有斜视、有弱视问题，我们及早矫正，那么他以后对他以后的这个生活影响是小的。如果说等他年纪大了之后了，就是斜视我们他大一点给他做手术，其实我们矫正的只有外观。但是他三级的立体视他已经很难去恢复了。
0: 所以说越早发现、越早介入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对。
0: 那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五点的话，都是在孩子3岁开始就可以逐渐的去做了吗？
1: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临床上我们这个检查呢主要是看孩子是否能配合。
0: 是。
1: 有那些宝宝他们确实很乖。3岁的话就可以很勇敢，他们就可以坐在这些机器检查前面
0: 去配合我们。很听话
1: 哈。对。但有一些孩子他们可能确实就是很紧张。
0: 对。
1: 可能4岁的孩子过来也是检查也是要
0: 哭闹。
1: 对。也是
0: 害怕。
1: 需要花费一番精力的。
0: 对。对。
1: 所以尤其是我们这些检查，你像眼轴的检查。他这个 检查之前会有一个强光，会刺激几秒钟。
0: 嗯，
1: 有的孩子他受不了。
0: 对。
1: 嗯，包括眼压，眼压检查的话是，往这个眼球上面吹一个风。这个的话，眼压检查应该是，就是我临床碰到这么多孩子，应该是最抗拒的。他们接受不了。就是吓一跳。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哭。就没有办法配合我们这个检查。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孩子在接受检查的时候，他这个情绪的稳定性也是很关键的。
1: 对对
0: 对对，家长一定要尽可能的帮孩子安抚一下他当时的一个状态，告诉他不要害怕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我们也提及到了说这个框架镜使用的问题。这个孩子如果要是出现了真性近视，只能配框架镜吗？现在的医学手段来讲的话，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控制度数的更好的方法呢？
1: 框架镜属于基准的，就是基础的矫正方式，想要延缓度数的快速增长，有很多种，就是临床公认的方案。现在有很火的，比如说那种离焦的防控镜片，它可以通过光学的原理延缓眼轴拉长，适合学龄儿童。还有角膜塑形镜，我们也叫 OK 镜。这个镜子呢是夜间佩戴，白天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镜子摘掉了。它就是白天可以恢复清晰的裸眼视力，它控制近视的效果是比较优的。八岁以上，如果他眼部条件达标，包括家长足够有耐心，每天晚上都可以帮孩子佩戴，包括清洗这个镜片，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是可以去验配的。还有现在低浓度的阿托品，它现在这个浓度也是种类很丰富，
0: 对，
1: 有0.1%、0.2%，现在临床上还出现0.4%，这种阿托品滴眼液，就是遵一种每晚使用，抑制眼轴的增长的效果也是挺不错的，还有现在每日足量的户外光照，配合规范读写的习惯，这些所有的防控方案呢，均需定期复查眼轴视力，根据孩子的发育情况来调整方案，不存在说一劳永逸的矫正方式。
0: 方案现在很多哈。
1: 对。
0: 但是呢，在这里啊，昌宏也想这个补充的来帮大家说一下，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阿托品的这个滴眼液哈，大家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现在可以买得到，但是有些家长觉得，哎呀，这个既然大夫说了，这个滴眼液呢可以有效的来抑制孩子眼轴距的增长，那我直接给孩子买得了啊，咱也不用去医院去问去了，然后在网上问问豆包，看看怎么用就完了，这个绝对是不可取的哈。
1: 对，
0: 因为它浓度不一样，它使用的这个剂量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孩子的年龄，他的眼睛度数现在存在怎样的问题，他使用的都是不同的，一定要按照医嘱的要求，按大夫的说法告诉你怎么用，你再酌情使用，千万不能随便给孩子滴啊，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呢刘医生提到了这个散光，有一种方法呢叫做散瞳的这个验光啊，这种这个验光方式有些家长会有一些顾虑，说这毕竟你之前你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方法，它会不会伤到孩子的眼睛啊，然后散瞳之后这孩子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这个不敢看光的这个畏光的情况，它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所谓的永久的副作用呢，这些疑虑帮家长朋友们来解答一下。
1: 其实临床上我们每天都要帮大量的儿童然后来做散瞳的检查，正规的使用这个睫状肌麻痹剂是完全安全的，它不存在损伤眼球、影响视力的副作用，这个家长朋友们不需要过度的恐慌。但是散瞳药物它只是放松包括收缩痉挛的睫状肌，这个药物本身是没有任何腐蚀性的，也不会损伤眼球的组织，药效过后眼部的功能可以完全恢复。散瞳后短期不适的症状分两类，第一类是畏光，瞳孔散大进入眼内光线变多，这个时候呢孩子如果在户外活动可以佩戴遮阳帽、墨镜即可缓解。再就是视近模糊，睫状肌麻痹暂时失去近距离的调节能力，看书写字看不清均属于正常的药效反应。散瞳药我们一般分为快散药和慢散药，很多家长就是在门诊的时候临床的时候他们其实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家孩子一定要推荐我们用慢散，家长其实不愿意用慢散，因为慢散持续的时间久
0: 长，
1: 对，其实耽误孩子看书写作业， 因为快散药呢，它的药效时间仅仅持续6到8个小时，它适合10岁以上配合度较好的孩子。慢散药持续的时间是3周，它上3天的药，停药之后了，瞳孔散大的状态是要持续3周的。这种呢，多数适用于10岁以下，调节痉挛比较严重，甚至是合并了斜视、弱视的

0: 比较复杂的这种视力的低龄儿童。
1: 哦。
0: 嗯，当药效完全代谢以后，畏光、近视力模糊全部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的长期影响。这里边有一个误区需要提醒家长朋友们，就是很多家长啊拒绝赞同直接电脑验光配镜，假性近视呢也被当成了真性近视。配了镜子以后，睫状肌长期被迫调节，短短半年真性近视的度数暴涨。所以相较短暂的这个散瞳带过来的孩子眼睛不适，盲目的配镜对眼睛的伤害是更大的。
1: 所以说不能因为孩子发现视力出现问题之后就立刻给孩子配眼镜哈，一定要做一个散瞳方面的验光，这样的话呢更加准确的方式和方法能够帮助孩子呢尽可能的减缓他近视的一个发展哈，而不是一上来就配眼镜，这样的话可能速度会暴涨的。
0: 对。
1: 好，我们还是回到问题的本真啊，就是尽可能我们要做到提前的预防，不让孩子出现近视呢是家长最期待的啊。那么日常孩子在读书写字的时候最好能遵循怎样的一个标准，能够减少眼部的一些负担和压力呢？
0: 孩子日常呢最好是要牢记3:20的慧眼法则，与一尺一拳一寸的标准。一尺是书本距离眼睛33厘米，
1: 一尺哦，
0: 对，一拳是胸口距离桌沿一拳。一寸是孩子握笔的手指距离笔尖要有一寸的距离，
1: 这叫一尺一拳和一寸。好。
0: 每次孩子近距离用眼20分钟，要抬头眺望6米以外的远处至少20秒。读写环境要保证充足的柔和顶灯和桌面的台灯，灯光保证从侧前方照射，避免背光反光。
1: 侧前方
0: 对，
1: 在侧前方的角度或左面一点右面一点那都无所谓的哈，侧前方照射，不要从后面打阴影过来，而是正面让孩子看到光线啊。
0: 对。严禁躺卧，孩子趴着看书，包括移动的车厢内看书看平板。单次的电子产品使用，学龄前儿童不得超过15分钟。中小学生单次不超过40分钟。
1: 这个是3:20加上一尺一拳和一寸哈。但是这其中啊有一个悖论，刘大夫，就是有关于孩子你说看书看平板这个问题啊。你看像现在呢也到了暑期了，有很多家长可能会通各种方式带着孩子出门去游玩哈，可能会自驾呀，包括坐高铁坐火车之类的哈，想安抚孩子可能只能通过让他在车厢里头看看手机看看平板，这个方式相对来说是简单有效的，但这个方式呢确实又伤孩子眼睛，这怎么办呢？
0: 但是如果像我的话，就是我带孩子出去尽量也是不看这些电子产品的，多给他带一些玩具吧，
1: 分散一下他的注意力哈，或者跟孩子多聊天多交流，是不是？
0: 或者我们带书带带故事书给孩子讲讲故事，当然是在不打扰周边旅客的情况下。
1: 对，如果要是一直让孩子在这样一个移动的环境下看书包括看电脑的话看平板的话，对眼睛的视力的伤害确实还是很严重的哈。对。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是通过物理的方式哈，3:20，一尺一拳一寸，然后呢帮助孩子呢尽可能的来远离近视的困扰。那么除此之外，包括像饮食像睡眠这些如何影响孩子的视力，有哪些食物相对来说是有这个护眼的帮助的呢？
0: 眼球发育呢它依赖很多种的营养以及稳定的这个昼夜的节律，挑食熬夜孩子呢都会大幅提升他近视进展的速度，以及会提高他这个近视出现近视的风险。护眼的核心营养素以及一些食物的来源，比如说叶黄素、玉米黄脂，它的作用呢是过滤掉有害的蓝光，可以保护视网膜的黄斑，一般在菠菜啊、西兰花、玉米、蛋黄、猕猴桃当中大量存在。维生素 A 它的作用呢是维持角膜的健康，预防干眼、夜视力下降，在胡萝卜、动物肝脏、芒果当中大量存在。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在蓝莓啊、葡萄啊、像紫甘蓝当中存在很多。
1: 这紫色的蔬果哈。
0: 对。还有这个钙和锌，它们的作用呢可以使巩膜的韧性变得很，就是它变得壁会厚一点。它是巩膜韧性的关键营养。缺钙会导致眼球壁的脆弱，眼轴拉长是更容易，就是更容易被拉长。牛奶、鱼虾、豆制品、 坚果这里边呢含有大量的钙和锌，
1: 嗯
0: 啊，再就是孩子要少吃甜食，
1: 嗯，
0: 少喝碳酸饮料，
1: 嗯，
0: 糖分代谢会消耗掉体内的钙和维生素 B1，
1: 嗯，
0: 削弱眼球壁的硬度，加速眼轴的增长，还要少吃油炸和辛辣的食物，
1: 嗯，
0: 这个会诱发干眼症。
1: 哎呀，这些你别说孩子了，大人都喜欢是吧？小甜水啊，然后呢，火锅、烧烤、烤肉什么的哈，这大家都爱吃。但其实如果尤其对于小孩子正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要是喝太多的小甜水啊，什么柠檬水这些的哈，奶茶呀，其实对他们视力发育是不好的。
0: 对，
1: 嗯，一定要远离。

0: 诱发干眼症。
1: 哎呀，这些别说孩子了，大人都喜欢是吧？小甜水儿啊，然后呢，火锅、烧烤、烤肉什么的哈，这大家都爱吃。但其实我尤其对于小孩子正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要是喝太多的小甜水儿啊，什么柠檬水这些的哈，奶茶呀，其实对他们视力发育是不好的。
0: 对，
1: 嗯，一定要远离。

0: 眼镜之后会越变越深，度数会越来越大，因此有很多家长会很抗拒给孩子配眼镜，这个是否是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说法？
1: 嗯嗯，度数加深呢，它不是眼镜造成的，而是孩子自身的眼轴持续的发育，
0: 嗯，
1: 用眼的习惯差导致的。
0: 嗯，
1: 真性近视不佩戴合适的眼镜，眼睛长期就会处于一个模糊的状态。
0: 嗯，
1: 它的睫状肌持续紧张，度数增长速度就会更快。
0: 嗯，
1: 合适的防控眼镜是帮助眼睛放松、延缓进展的工具。不会让眼睛产生依赖，所以家长不要排斥配镜。
0: 嗯，
1: 另外呢，还需要定期复查更换镜片，配合户外活动、阿托品、离焦镜，还有角膜塑形镜、OK 镜等综合手段，
0: 嗯，
1: 一起来稳住度数。
0: 嗯，那有些家长可能又会有一些疑问哈，啊，人孩子已经判定成真性近视了，然后呢，眼镜呢现在给孩子配上了，大概需要多长一个周期，然后让孩子进一步的去验光，然后重新的换新的镜片？
1: 一般半年左右。
0: 半年左右。
1: 半年左右就需要带孩子去定期复查。
0: 嗯，
1: 如果早期的话呢，比如说孩子刚配，
0: 嗯，
1: 你也不知道这个镜片跟他的眼睛是否合适，
0: 嗯，
1: 你就可以3个月，
0: 嗯，
1: 3个月就去查一下。
0: 嗯。早期的话3个月，然后之后的话基本上半年去验一次，
1: 对，
0: 再来确定一下就可以了哈。嗯，好，那么日常如果佩戴框架眼镜的话，有哪些错误的佩戴习惯和方式可能会进一步的来加速我们视力的一个发展？
1: 很多人呢，就是说他配了合格的眼镜，却因为他佩戴的方式有问题，依旧每年长了很多度数。
0: 嗯，
1: 这里边就是有很多错误的习惯，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咱们也不懂，
0: 嗯，
1: 就戴眼镜的时候时戴时摘，上课的时候需要看黑板的时候咱们戴上，
0: 嗯，
1: 平时写作业出门玩的时候咱们能看见，嗯，咱们就不戴了。
0: 您是说我呢？我这个近视度数就这么来的。
1: 对，然后这个眼球反复在这种清晰模糊的状态当中就是这种切换，
0: 嗯，
1: 它的睫状肌频繁的收缩放松，
0: 嗯，
1: 就会加重它的眼部疲劳，
0: 哦，
1: 它的这个度数增长反而会很快。
0: 哦，
1: 啊，再就是眼镜的下滑外带，镜框滑落鼻尖，视物透过这个镜片的下方视物。
0: 嗯，
1: 每个眼镜它都有一个光学中心，大概因为我们配眼镜的时候我们都要测眼轴嘛，都要反复调节，所以我们的光学中心是根据我们正常佩戴的时候它这个中心位点来算的。
0: 嗯，
1: 如果我们光学中心产生偏移，就会产生棱镜效应，导致头晕眼胀。
0: 嗯，所以要戴的话就必须给它戴正哈。
1: 对，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镜片脏污划痕长期不更换，镜片上经常会有那种污渍啊，
0: 嗯，
1: 或者划痕，导致扭曲成像，视物模糊，
0: 嗯，
1: 我们被迫眯眼睛用力调节。
0: 嗯，
1: 还有镜框变形不及时调整，眼镜腿一高一低，双眼的镜片光学中心不对称，破坏了双眼的平衡。
0: 对，尤其像男孩子上学的时候生性好动，然后有时候在踢踢球打打球啥的，这眼镜腿啊一整啊就给绷折了，哎，非常简单的拿胶布给缠上应付一下，导致镜腿一高一低啊，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视力来讲的话是非常不好的。
1: 嗯， 嗯，还有就是一副眼镜佩戴2年以上不复查更换。
0: 嗯，
1: 青少年眼轴每年都在增长，度数也会持续变化。
0: 嗯，
1: 镜片的度数与真实的屈光度数呢是不匹配的。
0: 嗯，
1: 再就是看书看手机全程戴着高度数的眼镜，近距离用眼过度矫正也会加重调节的负担。
0: 嗯，
1: 正确的佩戴要求呢是镜框贴合鼻梁、双耳，镜片光学中心对准瞳孔，镜片保持干净，如果镜片出现划痕要立刻更换。
0: 嗯，
1: 青少年每半年复查度数，
0: 嗯，
1: 定期更换镜片，如果需要全天矫正的人群是除了睡觉以外必须要全程规范佩戴的。
0: 嗯，所以说有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孩子一直戴着眼镜，让眼睛放松放松吧，啊，咱出来走的时候把眼镜摘了看看大自然，其实这是错的。
1: 对，
0: 既然戴了你就得一直戴着啊，不能轻易摘了。
1: 嗯，
0: 好，我们时间的原因呢，咱们再来看看能不能解答两个问题啊。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有些小朋友呢可能会有这个过敏性的眼睛发痒的问题啊，就得导致不停的揉眼睛，越揉越痒，越痒越揉，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 近视的加重。如果要是孩子出现眼睛干痒的话，如何处理？
1: 春秋季节花粉过敏、尘螨过敏容易导致引起过敏性的结膜炎。孩子频繁的揉眼会压迫到角膜，加重散光，同时眼表不适也会缩短有效的专注时长，加重孩子的视疲劳，加速近视的进展。

0: 日常处理包括减少接触花粉、毛绒玩具，每日可以冷敷眼睑，遵医嘱使用儿童专用抗过敏的滴眼液，不要让孩子用力揉搓双眼，室内勤除尘除螨，空调滤网定期清洗，长期眼干可以搭配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缓解。
1: 所以说千万不能用力的去揉双眼哈。这个是不是对成年人同样是适用的？
0: 对，
1: 揉眼睛肯定不好，尤其是已经成为这个近视度数的患者来说的话，眼压本身就偏高哈，再一揉的话可能会存在隐患会更多一些哈。
0: 这个纠正你一下，其实近视的话它眼压不会高。
1: 近视不高啊？
0: 近视不高。
1: 哦，
0: 近视是近视，眼压高是青光眼。
1: 哦，这是两个概念是吧？
0: 对，
1: 你看，所以说生活当中你看我们对于眼睛的误区有多多啊。这近视眼儿它并不意味着有高眼压哈。好，我们再来快速的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高度数的近视有哪些远期的风险，如何避免发展成高度的近视呢？
0: 高度近视，它的人群眼轴被过度拉长，眼球壁变薄，视网膜被圈拉变薄脆弱，相比普通人呢，眼底病变的风险提高了数十倍。常见的并发症有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黄斑变性、青光眼、白内障。其中视网膜脱离救治不及时，会出现永久性的失明。然后高度近视眼它的典型危险信号一般是眼前大量的黑影飞蚊，有闪光感，视物局部遮挡，视物变形，中心视力骤降。
1: 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出了如此细致全面的科普和讲解，也讲解了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最为关心的一些知识点和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的视频号直播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刘医生做客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霸于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河里

0: 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

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不要担心身

0: 厅堂，国际大牌潮流金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1: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旗美凯龙商场焕新人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5: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

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3%，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3%，总利。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6%，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4S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的5%。

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不要怕麻烦。

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0: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三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五年零息或者是七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50%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进去，再跟有息贷款比，看哪个更划算。
1: 曾一条船离开海深。

开海巡300米，风飘浪刺，大魔咒压杀沙气，曾意跳山离开海。

开海深五百年，风天浪天，海龟当头跳太险，哈，撑一条山，离开海。

七个月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3%到5%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0: 朋友。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1: 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的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 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

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对于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逸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

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他聊天，他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他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一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的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

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她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她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她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她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地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地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

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一数到十，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还有一种说法，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数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数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数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数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之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数盲症，可是怎么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
有一边是斜

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地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八十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 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四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0: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0: 辽宁蓝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接着讲了潮州人的故事。他给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起手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孕赖毒，故及笄须有人过赖去方可婚配。女子年15、16，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又外来浮浪子弟，交往民乐。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名女赖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说，这麻风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会他，但是他何以污蔑起我何府人来，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何族，还是我们潮州人日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吗？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赤昌，号香赤，加在户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何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树农说，本来住苏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风的事情打听明白了。是呀，他那条笔记说的是赖，怎么拉到麻风上来，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著《伯牛有集章》说，先儒以为赖也，据说文赖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风的雅名。几只扑哧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这麻风还有雅名呢，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风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忌，广东人极忌罢了。那忌不忌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东地土热，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忌有不忌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风院，专收养这一般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儿。这一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风院去的了，这个名目叫做卖风，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张明昭住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境，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儿，更何至于何府都如此呢？季之愣愣地说，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风的掌故，没有可笑的呀。 可笑的也是麻风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薛岳似孙膑，木匠似鲁班，裁缝似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唯有广东人哪怕没得可似的，他也硬要找出一个来。这麻风院当中供奉的却是染伯牛。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季之必笑的了，谁知季之不笑。这个附会的岂有此理啊！麻风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遇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冉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赖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的就是麻风呢？这句注，并且曾经毛西和搏过的，那一般溃烂的血肉狼藉的拈香行礼起来，那冉子才是血石呢。树农皱眉说：“哎呀，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还快恶心的。”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一家直直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座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吗？季之摇头，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难道供个石人呢？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坐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带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什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般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了。哈哈，这才向乡下人讲封神榜呢。哎，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成了，何不供了他呢？范文成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什么店铺都是供着官神。其实关状庙并未到过广东，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关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记载，庞德之子庞慧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哪里还有个后来？这是小说之功啊，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哪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崇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做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状谬而做，却没有凭据。虽然没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有续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功，这还不是带一个人做墓碑加传的题材吗？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的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 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像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儿。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就静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静信了，就闹得请家封号，什么王咧地咧，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奇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批评，倒要请教。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
5: 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
4: 何必就班师回去
5: 以致功败垂成。
4: 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带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言指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留时出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见的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宰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看的一张平原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国的了。天下未必有这等人。哎，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了季之的话，树农说，哎，这种人谈他做什么，谈起来怄气，还是谈我们对他那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要讲究迷信，倘使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
5: 断不肯供壮缪。
4: 这又为什么？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
5: 若供了壮缪，
4: 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吗？说的树农季之一齐笑了。树农说，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汤馆我也到过的，但是拥挤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什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那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什么祖师啊。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什么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龙门滩的赌博啊，上海也很厉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的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漏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十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捡了许久才捡了一支，要自来火熄着了，及至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两间大棚场。巡捕头也愣住了，不知道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奈何只放一把火把那棚场烧了回来。哟，怎么放起火来？他那棚场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哪

0: 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那岂不奇吗？像那个韦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边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韦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啊？他们买韦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般赌棍捡的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豹子报道，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心是做梦，或是疑心豹子报错的呢。犯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这个香客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鸣宴夜做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叶圣簪花叶师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什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进取他的呢。随便哪一项啊，都是有人发迷的，像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什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儿吧。我这几天呢，打算到安庆去走一走，你可以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树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什么法子呢？我这几年啊，总没有回去过。季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呀。季之想了一想，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什么馆地啊？哎，那倒不必论定啊，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吧。当下说定了。过的两天，季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树农同到上海，树农则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季之。约过了半个月，季之带了两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季之托我去找树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宾的，便进城去访着了他，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年纪不过30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树农问：你认得他吗？
1: 不，这就是为了参李中堂被缢的那位太史公。
0: 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季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一面和树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季之相见。树农先笑说：季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担心些。季之说：担心不担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龌龊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忠诚，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带你在上海谋一个馆地，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适。

0: 先和他要了一张起事名片，等你想定了哪里，我就带你写一封荐信。有这种好说话的建筑真是了不得呀，但是举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啊，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啊，只要有了处管的名色罢了。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说，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树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季之便写了一封信，加了片子交给树农。不多几天，树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会儿就去了。此时已过了中秋节，季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江苏杭一带都是季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什么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树农。树农留下谈天，不觉谈得晚了。树农说，哎，你不如在这里吓他一宵，明日再走吧。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了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树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这里啊，倒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也不可不领略领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什么事儿。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说，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8:01，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树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永棚时，只见一个人生的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配了一把3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30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般护勇都垂手站立。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这个便是总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翩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小晋王李存勖在铁瓦银安殿安抚了八太保的孤儿寡妇，当下令安金区以30为限捉拿杀人的真凶。安金区心说，完了，这回啊不用李存浩把我治死，晋王就把我治死了。我三弟这信儿到底送到没送到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呀？晋王怎么下了这样的王谕了呢？如果他知道我是他这边的，为什么还这么逼我呢？凶手是谁，我当时就能指出来，都不用三天。可是我敢说吗？我李存浩可就在这儿呢，我要是不说的话，三天过去了，晋王能饶得了我吗？他正在这着急呢，军士张成业说话了：王爷千岁，老奴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军师请讲。
2: 王爷，这八太保之死是

是有蹊跷，绝非三日之内可以侦破呀。还请王爷给安将军宽限几日。”安重惠也出来了：“王爷，张军师说的有理呀，八太保乃是太原的重臣，一般人绝不敢对他下手，凶手一定背景庞大，做事缜密，三日追凶确实时间仓促啊。”李存勖听完一拍桌子：“二位之言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们可别忘了，人怕逼，马怕骑，给的时间宽裕喽，能认真破案吗？不抓紧时间稽查真凶，我家八弟何日能够大仇得报啊？你们都不要说了，小王说三日就三日，把他更改安进去，你可记住了吗？”“哎，末将知道了。”“嗯，马上去办，查到真凶孤有重赏，查不到定斩不饶。”“是是是。”安金区啊连声称是，退出银安殿。李存勖四下看了看，袍袖一甩，站起来，他也走了。金王一走，文武百官也出了银安殿，各就其职，该干嘛干嘛去了。不说别人，单说李存浩，他在银安殿上看到安金区那难受的模样，心里暗笑啊：“小子，嘿，你不跟李存勖摊牌呀，算你聪明，你就真说了他能信吗？这回呀你无路可走了，不跟着我走你就是个死。得，趁热打铁，我呀追上他还得说点事儿。”于是呢，他出来上马追下去，没走多远就追上安金区了，喊了一声：“安将军留步，请到这边来，本太保有事相告。”安金区一瞧是李存浩，吓得脸色一变，连忙催马过来，压低了声音：“太保爷，王爷让我三日之内破案，您看这事儿末将应该如何是好啊？”李存浩一笑：“安将军，事已至此，你已没有回头之路，唯有当机立断，保存活命啊。本太保早就为你安排好后路了，今晚请到三王府商议大事。”“是是是，末将遵令，去吧。”哎，安金区带人马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李存浩一阵的冷笑：“你这个义勇之夫，如今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听我的都不行啊。”李存浩说完了，又去了教军场了。借着公务之便，跟六太保李存海、九太保李存豹把这事儿这么一说，下午公事一办完，三个人就直接回了三王府了。没多长时间，安金区也来了，不光他们来了，还来了三位。一个呢是三吴先生，这个大家伙都认识，就是杏花楼的管账先生。另外还有两位，一个四十多岁，身高八尺，道家的打扮，如意道观宝蓝色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姜黄脸，三绺黑胡须，满脸的傲气。另外一个八尺开外，三十多岁，一脸的横丝肉，络腮胡子，大三角眼，脑瓜剃得锃光瓦亮，魔顶兽戒，脖子上挂着138颗骷髅念珠，灰布的僧袍，胖袜云鞋，是个大和尚，气势也够足的。李存浩给大家一介绍，老道呢是慈都山云天观的，道号青灵子，人称赛洞宾，名叫刘道平。和尚是黑虎岭莲花寺的，法号叫本空，江湖混号恶面如来呀。书中交代，您别看这二位是出家人呐，可比那不是出家的还狠呢，杀人不眨眼，办事从来是不择手段的。介绍完了呢，大家伙寒暄一番，转眼已到掌灯时分。

0: 这时候三王府的大管家李顺出来了，冲大家伙一点头，太保爷，各位，三王请诸位到密室商议大事，跟我走吧。李顺前面走，众人在后边跟着，穿宅过院，走来走去，进了后花园。园子正当中呢，有个八角的凉亭，亭子里边放着一张石桌子，四个石墩子。大管家在这柱子上一按机关，吱扭这么一响，石桌子一转，底下露出来一条通道。李顺一伸手，各位请吧。他第一个先钻进去了，脚底下是汉白玉的台阶，墙壁上点着气死风的油灯，往下走是越走越宽敞，最后呢是一个大厅，这大厅高有两丈，方圆足有二三十丈，布置的是金碧辉煌，灯火通明，两旁边各自站着十八个金甲武士，佩剑悬鞭，面容严肃，亚塞木雕泥塑一般。三王爷李克宁端坐在太师椅上，前边是丈八条案，条案前边呢是一张长桌，桌子两边放着十把紫檀木的椅子，镶实心嵌罗垫，暖玉的扶手，就这几把椅子值不少钱了。王爷一看大家伙都来了，薛微对大伙一欠身，众人连忙施礼，参见三王爷，参见三千岁。李克宁一摆手，免礼免礼，诸位请坐吧，此处简陋，还望勿怪呀、啊、谢王爷。几个人呢分别往两边一坐，有武士过来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茶罢歌盏，三王爷轻咳了一声，各位都不是外人啊，存豹存海是我侄子，金区是我的故交之子，三吴先生清灵道长本空大师乃是我儿的至交啊，咱们要干什么尔等都很清楚，把你们叫来呢是商议一下怎么兵不血刃捉住李存勖，能不伤人尽量别伤人，不动刀兵不惊扰百姓最好不过了，毕竟存勖是我侄子呀，百姓是我的百姓，顾家非不得已不忍伤害呀。他这话刚说完，本空大和尚乐了，三王千岁真乃宅心仁厚一代明主啊，我看咱们这么办吧，只要想个办法连他骗到您这儿来，到那时候啊就好办了，这样呢既不伤及无辜，还能做到兵不血刃。有贫僧、三吴先生、清灵道长三个人管保是生擒于他呀。李克宁点点头，大师所言不虚，三吴先生的追命连环腿，清灵道长的夺魂阴风剑，大师您的亮银骷髅杖，都是一等一的好能耐。不过问题是怎么把小奴才李存勖引到府中呢？他这一问呢，本空一葫芦大秃脑袋，哎嘿嘿，这个嘛，贫僧是个粗人，打打杀杀没问题呀、啊、想主意嘛还得别人。三吴先生微微一笑，人无实权，瓜无滚圆，大师一身武艺罕逢敌手，您要再跟诸葛亮似的智慧超人，神机妙算，别人还活不活了？本空仰天大笑，先生您过奖了，我那身能耐呀在您跟前不够看的，要说本事大又有韬略非您莫属。嗨，大师啊，咱们都是自己人，关起门来不说虚的，也别互相吹捧了，在下倒有一计，绝对能让李存勖乖乖的到三王府来，那您快说吧，大家伙听听是什么计策呢？好啊，我是这么想的，让三王千岁谎称重病，那李存勖是王爷的侄子，就是做点表面的功夫他也得来， 他来了，咱们就这么办。大家伙以为可否啊？那么说三吴先生都说什么了？咱们先按下不表，卖个关子，留个小小的悬念。再说他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大家伙出了密室，三王李克宁留下众人是大摆宴席，推杯换盏，一醉方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再说说李存勖，老军士张承业得到了安重会的消息，马不停蹄到王府报告，李克宁要造反，李存浩杀死了李存虎，晋王早就知道了。铁瓦银安殿早晨升殿，他逼着安金区三日破获真凶，就是为了演戏给李存浩看，为的呢把三王父子稳住。像三王父子这样的身份，如果不做出破格的事儿来，没有真凭实据就把他们给处置了，恐怕河东的文武百官不服啊。自己刚继承王位就把叔叔给杀了，外人不明就里，还以为自己是个无情无义之人呢。李存勖不能这么办。银安殿议事完毕，晋王千岁亲自去八太保府里祭奠一番，然后呢带着张承业安重会回王府，君臣三人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要依着张承业，应该出城通知大太保进城擒王。安重会呢认为这样不太妥，怎么呢？大太保李嗣源跟老晋王多年，鞍前马后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晋王的位子让李存勖坐了，他能这么心服口服吗？万一他要是已经跟三王千岁联手了，你这一找他，不是自己给敌人送信了吗？李存勖呢，自打坐上这个位子呀，就一直防着大太保李嗣源呢。他觉得安重会这话说的有道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别理大太保静观其变。张承业一看晋王不同意，只能是另想他法，接着分析吧。王家千岁您看呐，大太保在城南三十里领兵一万，六八九三家太保呢两万兵城内驻扎，安金区一万五千护城兵把守四门，咱们王府有三千亲兵，真动起手来，有安金区暗中相助，咱们和三王的实力也差不多。老奴劝王爷还是早做打算，以免夜长梦多呀。安重会也说，王爷，军师说的对，您总想着等三王动手咱们再收拾他，怕背上这不仁不义的罪名，这样就太被动了。不如啊，我把我哥哥找来，您升坐银安殿，让他一五一十说出实情，您一下令捉拿六太保九太保还有李存浩，顺带把三王扳倒治罪，岂不少了好多的麻烦吗？张承业连忙摇头，重会之言差矣啊，要是像你说的这么办，第一影响晋王的声誉，第二三王父子在太原势力庞大，把他们逼急了难以掌控啊，到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您看安重会这个人还是年轻啊，办事激进，到后来呢也是因为他这个脾气秉性吃的亏，落的是身首异处。人都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行事的风格做事的特点不好改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格改变命运。安重会年轻气盛，张承业老成持重，两个人在处理事情上态度跟手法都不一样，一时之间呢是争论不休。李存勖一看这不行啊，那对方还没怎么着呢，自己这先干起来了，他就说了，二位不要再争了，顾家以为还是以静制动，看看三王下一步的行动， 咱们再做打算。时候也不早了，两位先回去吧。就这样呢，二人只好告辞回家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第二天，李存勖在铁瓦银杆店刚一升殿，还没等说话呢，李存浩哭着出班跪倒，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三王兄啊，存浩有事回禀。”“王帝，有话请讲。”“为何哭涕呀？”“回王兄您的话，我父亲最近病体缠身，不得上殿议事。没想到昨日他老人家病情加重，对我说让我今日上殿跟您说一声，他要跟您说几句话，不知王兄可否一去呀？”哎，您看这李存浩多会说话，私下里不说，大庭广众之下说，把私事当公事说。你李存勖再是晋王，权力再大，我爹是你亲叔叔，又是托孤的重臣，我当着这么多人说了，你能说不去吗？不去就让你手底下这些人觉得你不仁不义，不尊老，不敬贤。李存勖也聪明着呢，不聪明能当晋王统领河东吗？他先看了安重会跟张成业一眼，之后欠身离座，紧走几步过去，把李存浩扶起来了：“玉帝请起，小王这就去探望王叔。”众家文武各就其职退殿。王爷一声令下，这群人都走了，李存浩也走了，回去先等着去了。他要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不说李存浩回去怎么准备，还说晋王李存勖，他回到后边，安张二位跟着也到了。刚才那一个眼神，那俩人啊心领神会。李存勖让他们先坐下，脸上的表情显得是既激动又为难。两位，不用我说你们也看得出来呀，王叔这是要对小王动手了。要不是安金区暗中相告，以我的性格还是非上当不行啊。王叔的狐狸尾巴露出来，这是件好事，本王呢就可以尽早将其铲除。可是他必定是我的叔叔啊，捉住他之后是杀是放，如何是好呢？安重会进前一步：“王爷，这个您先不用考虑，您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怎么对付三王爷。”李存勖一拍脑门：“哎，是啊，小王当局者迷，安将军即将安出。”安重会一笑：“据微臣猜测，李存浩已经在三王府设下重重陷阱，您这一去凶险万分呐。调动六太保九太保的兵咱们调不动了。昨天我和大哥说了，王爷下的王玉都是说给李存浩听的，让他不用担心。我呢非常时期不宜多和他走动，告诉他只要三王对王爷不利，尽管表面顺从，关键时刻倒戈一击，有我哥哥的人马，咱不怕六太保九太保的人马。再有就是三王要害王爷，他很有可能呢让您单独跟他见面，您必须带上张军师随从，千万不可大意。我和二哥安金泉带上500亲兵保护着您，就算他们不让进去，我们在外边随时待命。张军师，您可以准备好花旗绣箭，遇到危险发射信号。”安重会啪啪啪的一顿安排说的头头是道。晋王李存勖连连点头：“重会说的不错呀，张先生，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张成业略思片刻，想了想：“嗯，可以这样准备，不过老奴所虑的还是大太保那边，他立场不明，像灯像火还不知道呢。你我君臣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速战速决，兵行险招吧。”君臣三人计议已定，李存勖内衬软甲，暗藏着一条特殊的兵刃， 外罩杏黄滚龙袍，张成业浑身收拾的紧沉利落，腰里头围着一条金丝鹿筋唐蛇棒。安金泉、安重惠在王府挑了500亲兵，一切准备停当。李存勖吩咐一声，众人是直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1: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0: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邑宣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0: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六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最近啊，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哈，阳光也越来越烈，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想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燥热，寻一份清凉。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前几天就有朋友跟我说啊，小易能不能聊一聊本溪呢？我每年的夏天啊都要去一次，待上几天啊，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的舒服。是啊，本溪这座藏在辽宁东部群山里的小城市呢，好像总是带着一种安静的魔力啊。我们很多人都去过，拍过照片，吃过美食，但真正静下来去感受它的人其实啊并不多。 One, two, three. 好的，那我们今天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就不赶时间，一起走进本溪这一座啊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秘境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我们也知晓一下，还有那些夏天里

最值得我们奔赴的温柔与清凉都在哪里呢？那小丽知道很多朋友都去过本溪啊，不仅是夏天这个季节去过，平时啊我们常常也会去到本溪。那么本溪这座城市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您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说一说你对本溪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哈，可以聊很长很长时间，说说它的各地的景点都有哪些哈，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你和本溪的故事。好的，带着这样的期许，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印象。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本溪。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今天的城市印象啊，咱们一块儿去到的城市就是我们很近的啊，离我们非常近的本溪。那说起本溪，你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场景呢？是秋天漫山遍野的红枫，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其实呢，本溪啊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更加的多元化。它是煤铁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它也是中国的药都。山林间藏着无数的草木灵药，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那么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句丽的中国啊，高句丽的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当然很多朋友都说啊，最让人着迷的其实呢还是它的自然风光。小玉真的非常同意这种说法哈。本溪呢被千山的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森林的覆盖率超过了70%呢，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是到了夏天，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摄氏度、35摄氏度，那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往往只有20摄氏度上下啊。清风拂面，溪水潺潺，哎，连空气都是甜的。哎，难怪哈，有人说本溪的夏天呢是用来治愈的。它不喧嚣也不拥挤哈，像一位非常安静的老朋友，等待着我们忙完了，忙完了我们生活当中的琐碎，并敞开怀抱，给我们一片青山绿水，一段慢下来的本溪的时光。那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呢？很多朋友说，哎，你是不是要说夏日的清凉了？没错哈，说到本溪的夏日清凉，第一个要讲的就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那这是本溪的名片呢，也是世界地质的奇观，更是夏天当中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这里要提及的是啊，本溪的水洞呢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跌入一个12摄氏度的清凉世界。所以啊，去水洞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哪怕外面烈日炎炎，洞里也像早春一样有微凉的感觉啊。

更加震撼的呢，其实是乘船入洞了，坐上小船，沿着地下河缓缓前行，头顶是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有的像利剑倒挂着，有的像莲花一样盛开啊，也有的像仙女下凡，在灯光的照射之下晶莹剔透，五彩斑斓。那么脚下呢，是深不见底的碧水啊，是不是有一种闯入西游记的东海龙宫这样的感觉啊？据介绍呢，洞内啊常年的恒温啊是非常非常的宜舒适我们去的啊。洞内常年恒温，四季皆宜啊，夏天啊是最惬意的时候了。想想一下啊，外面是骄阳似火，洞里清凉静谧，钟乳石还有滴水的声音啊，时光仿佛就在这样的时刻一下子就静止了。那逛完了水洞呢，旁边啊就是本溪地质的博物馆了，可以看看远古的化石、地质标本，了解这片土地亿万年前的变迁啦。还真的可以哈，暑期的时候带孩子去更是一堂生动的自然科普课。所以对于夏天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啊，水洞啊就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一个藏在大山里的清凉的仙境，所以来本溪一定要先赴这场地心之约。

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呢更美在于漫山遍野的绿意了。很多人知道本溪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啊，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雁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景观之一了。但夏天的本溪的山林其实啊更加的温柔，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的山水长卷。在这呢，小玉首推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有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啊，咱们可以有时间去打卡看看。要知道呢，那里是95%的森林覆盖率，古树参天，藤蔓缠绕，溪水呢从山间流下来，沿着木栈道漫步着。满山遍野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好。尤其啊是木兰谷，天女木兰花开的时候，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想一想啊，真的是走进了宫崎骏动画里的夏日森林，宁静又美好。那么走累了，就在溪边的石头上坐一会儿，听着溪水叮咚，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斑驳，所有的烦恼和疲惫都会被一片绿意慢慢的抚平啊！想必大自然真的会治愈我们的心灵，你说呢？如果想更加的小众啊，更加的清幽，这样的去处啊，我们就选绿石谷啊。这里是夏日的绿野仙踪。逛完了绿石谷呢，再去旁边的温泉泡一泡，山林间的露天的温泉啊，热气袅袅，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小鸟在叫，冷热交织啊。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your face. 其次呢，还有老边沟、大石湖，都是夏日避暑的好去处啦。那里的溪流、瀑布、森林、怪石，人少景美，随便走一走啊，都是风景，随便一拍呢，都是绿色的大片。Winter coat, and there I'd find. 其实幸福和美好就是这么简单啊，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咱们不用赶时间，不用赶景点，就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啊。

许就是比较好的一种旅行了，你说呢？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那如果要说啊，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其实就是本溪的骨血了。这座小城藏着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非常厚重的传奇啊。

雪，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的走，细细的去读懂它。说了美景啊，当然除了美景之外啊，还有舌尖上的夏日温暖。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美味啊。本溪的美食不精致不花哨啊，非常的实在，很暖心，充满了烟火气。那尤其是夏天，一碗羊汤下肚哈、啊、浑身非常的舒坦哈、啊、发发汗嘛。首推的就是小市的羊汤了，辽宁十大名小吃之一，也是本溪的招牌美食哈、啊、咱们一定要尝一尝。这喝羊汤啊，听起来是有点热哈、啊、但其实呢是最滋补的，出一身汗，排出体内的湿气，再配上这个酥饼哈、啊、一口汤一口饼啊，真的是暖到胃里了。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夏天的山间农家，有山野菜，烤羊排，还有炒茶子哈、啊、都是本地的食材哈、啊、非常的新鲜地道，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吃的是山野的鲜味，更是人间的烟火。逛完了景点哈、啊、咱们就找一家农家院坐一会儿哈、啊、吹着风，吃着本地的菜哈、啊、和家人聊聊天哈、啊、这大概应该是夏天最悠闲最惬意最幸福的时光了。这看来这本溪啊，夏天要去那儿还真是一个好去处啊。今天咱们聊了本溪，聊了它十二度的水洞清凉，也聊了它漫山的绿意，聊了它千年的历史底蕴，也聊了它暖心的人间烟火。其实呢，本溪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哈，它不张扬不喧嚣，却藏着最治愈的风景，最厚重的故事，最为温柔的味道。我想呢，它适合每一个人哈、啊。想慢下来，咱们就去那里；想躲燥热，就去水洞、去山林；想读历史，就去那里的五岭山、去庙后山；想寻求烟火，就去小市，再去农家院啊。夏天很长吗？也不一定啊。如果我们去到了本溪啊，可能会感受那里不一样的清凉。日子很忙，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哈、啊，让我们停下脚步，安放身心。那本溪有可能就是你一直寻觅的好去处了。所以呢，把你本溪啊放到我们的旅行清单，如果有空的话，不妨去一趟。把夏天交给那里的青山绿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慢和温柔。好的，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午后慢时光的城市印象，我是小易，我们一会儿见。

0: 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和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

0: 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华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

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本节目呢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丰富，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透过视线望向广阔的天地，行走四方，见识各地的风物风光，一处地动人的从来不止山水景致与城市风貌。风光是骨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是一座城市鲜活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杭州，不只是欣赏西湖碧波、钱塘潮涌，一同走进这座江南古城，聊一聊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润又坚实的杭州人。自古以来，写西湖的诗文加起来啊，可能要比西湖的水还要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也如繁星漫天，随便数一数啊，就是一大堆呀。其中有一本关于西湖的书却和其他诗文不太一样，放在今天呢，就是一本西湖的旅游攻略，可它却不是普通简单的导游解说。这本书的文采斐然，意境悠远，书里描写的西湖啊，说是人间仙境也不足为过。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文学爱好者把它当成另类的西湖游览指南，捧着它去探访西湖呢。那么这本书啊，就是张岱的《西湖梦寻》。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主角张岱吧。张岱是明末清初的文学家，说他是文学家呢，确实有点不准确哈。他更是卓越的史学家，优雅的美食家，精通琴棋书画的有趣的生活家。西湖梦寻只是他漫长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留给杭州的一本白描的小品文。1597年，张岱啊生于绍兴的一个书香门第当中，家世显赫，所以呢他从小就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他幼时更是聪明的超乎常人，才华横溢，展露出非凡的神童的气质。他5岁的时候，舅舅听说这孩子才思敏捷，就打算考考他。那个时候啊，大人考小孩一般啊都是先对对子，比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的。而张岱的舅舅就指着一张年画说，画里仙桃摘不下。应该怎么对呢？张岱不假思索地说，笔中花朵梦将来。舅舅十分的赞叹呢，称他是金枝江烟。啥是江烟呢？要知道江烟可是历史上非常有名望的神童啊，但是不知道张岱对于这样的比喻是否满意。毕竟和江烟有关的一个成语叫做江郎才尽，说的正是江烟少年时期特别优秀，长大之后呢却才气尽失，渐渐的不再那么优异了。不过啊，张岱的一生完全没有才尽的时候，他活到90多岁，著作等身，一直到今天呢仍然被无数人喜爱着。他的不幸在于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大时代里，生在明朝的官宦人家的他，前半生声色犬马，悠游闲逛，但在他40多岁的时候，明朝灭亡了。他曾给自己写过一篇墓志铭，里面关于他后半生的描述是：年至50，国破家亡，避迹山居。西湖梦寻就是他离开西湖多年之后，再一次的回到湖边，看到战乱后破败的西湖景色，心生感触而写下的一本书。这是他晚年梦中的西湖，是他前半生恣意欢乐的西湖，是他记忆里
最华彩的西湖啊。带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去看这本书，或许就不再一样了。这本《西湖旅游攻略》一共有72个短篇，基本上涵盖了西湖所有的景点。那么其中大部分的景点啊，现在依然可以找到。例如呢，他写的大佛头开篇就是一个有趣的传说。简单一句，大石佛寺考究使秦始皇东游入海，览舟于此石上，就一下子激起了读者的兴趣。这里讲的是秦始皇当年来到这里，把船啊系在宝石山上的故事。但是你细细品味，这一句有没有沧海桑田的感觉呢？据科学家考证，西湖以前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正是从18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钱塘江湾一部分慢慢的冲击成了沙洲，单单留下了一个湖，那就成了现在的西湖。这么算来，秦始皇50岁那年来到钱塘郡，把船系在当时的岸边，也就是现在的宝石山上，是有可能的。而随着岁月的变迁，当年的积览石被铸为佛像，曾经香火鼎盛，现在已经衰败，变成了宝石山上的残破巨石了，真的很令人感叹呐。张岱的文字清新自然，没有过多的雕饰，却能用最为简单的话讲出最有意思的故事。他在这一篇里还讲了另外一个与这块石头有关的故事，你可以自己去读读，看他讲的到底是传说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至于他说到的那个大佛头，就在如今的宝石山上，大佛头下还有一株银杏树，虽然佛头已经破败，看不清原来的模样，但银杏树依然伫立，每年秋天都美得像一幅油画一样。张岱对于西湖所有的景色都如数家珍呐，一一列出。除了《西湖梦寻》，他还写了很多与西湖有关的名篇，其中一篇《湖心亭看雪》被选入了中学课本。这篇不到200字的散文，写的是他在大雪3日后坐船去湖心亭赏雪的故事。当时湖中的萧瑟，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的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家一芥，船中人2-3例而已。在这样苍茫又美丽的雪湖当中，他看到了湖心亭，遇到了2个同样在湖心亭赏雪。

雪的游人，见到他，这两个人大喜，拉他同饮，三人把酒言欢，同赏雪景，喝完酒才互通了姓名。酒散后，载着他的船夫笑着说，我以为啊，只有你是个冒雪出门的痴人呢，原来啊，还有比你更痴的人呢。短短几十字，您是风流，跃然纸上。张岱写《西湖梦寻》时，西湖刚刚经历了战乱，他觉得好多景色已经只能在梦里寻见了。几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却真的能够拿着他的书一一前往打卡，连他当时觉得没人知道的九溪十八涧，现在都是大家热爱的景点。所以呢，杭州啊，真的是被世人厚爱，被保护得很好呢。不过张岱可能没有想到啊，现在要上雪湖的可能有点难，因为现在像他一样，因为呢，现在像他一样会在下雪天出来赏湖的人已经数以万计，这知己多了，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今天我们走进杭州，走进张岱，领略了江南名城独有的气韵，也一同认识了属于这座城市的杭州人张岱。好的，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区融媒体中心少儿栏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一起看世界，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出独特的本地人，让我们在领略山川风物的同时，认识更多的名城故事。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仰望。日前，仰望全系车型高定版迎来上市。仰望 U8L 推出了暮雪千山高定主题套装，售价为30万元。另外，仰望 U8 登月、掠影、破晓等个性化的定制套装，售价为12万元起。

同时在高定点之上还提供高级选装，拥有更多的细节方案。据了解，仰望 U8L 暮雪千山外观将会采用全新的车身配色，并且在车标、外后视镜、包围以及地柱位置加入金色的装饰。C 柱还增加了仰望的拼音标识。打开车门的门槛处有着英文的专属标识，另外在副驾驶的手套箱、门板、座椅、头枕和后排的装扶手处也都增加了专属的标识。同时新车还将会提供主题迎宾光毯、云感羊毛脚垫等相关的配置。另外，仰望 U8 登月、掠影、破晓三个个性化的套装提供手工苏绣头枕、名牌迎宾光毯、侧门装饰板、门槛踏板等，用户可以定制专属的签名或者是原创的图案，将个人印记融入座舱细节，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座舱。

我们再来聚焦荣威。日前记者呢从官方了解到，荣威家族07将会在8月13号首发亮相。新车作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将会采用增程动力，搭载豆包大模型2.0系列，并且主攻15到20万元的市场。通过外观来看呢，嘉悦07车型的前脸采用贯穿式的大灯组，长度达到了2.24米，上方是荣威品牌的英文标识。在车身的侧面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顶配备有监控雷达，并且搭载Momentum R7高阶辅助驾驶。在车身尺寸方面，嘉悦07长宽高分别为4900/1910/1745，轴距为2908毫米，将会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在车身的颜色方面，车辆将会提供龙晶紫、玛瑙灰、宝石蓝、珍稀黑、钻石白、翡翠绿等6种车色。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1.5升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2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可以达到162千瓦。新车搭载的电池有32.6千瓦时和44.2千瓦时2种规格， W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180公里、183公里、240公里，最大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3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牌。日前魏牌 CEO赵永波正式回复魏牌蓝山停产的传闻，他表示蓝山是魏牌在 SUV 领域的重要支撑，受到了十几万用户的选择和好评，该车没有停产也没有停产的计划。海外市场正在热销，国内市场的产品更新和迭代也在进行中，计划在今年的四季度会推出蓝山的全新产品，该产品将是 SUV 品类的创新突破，敬请期待。

现款蓝山共有三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29.98万到32.68万元之间，其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5156、1980、1805，轴距为3050毫米。车内是由悬浮式双15.6连屏加17.3后排的娱乐屏加仪表屏加29英寸的 SRHUD 加流媒体后视镜等多块屏幕共同组成。该车型呢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并且搭载 VLA 大模型。英伟达的雷神 U 芯片算力达到700算力，搭载的是 CP Master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自然语言对话。我们再来关注鸿蒙智行。日前，鸿蒙智行旗下的享界 G9 开启预售，售价为43.98万元起。预定享受至高31500元购车权益，包含5000元意向金抵10000元购车尾款等项目。新车定位为一款方盒子大型 SUV， 不仅拥有着不错的通过性能，还搭载华为乾坤智驾，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同时还推出专属顶帐版本。通过外观来看，享界 G9 采用品牌环宇美学设计语言，车身为标准的方盒子造型，车头配备贯穿式的镀铬饰条、竖向圆形灯组以及可发光的品牌 logo。 灯组内采用的是星光元素，复古风格的前后圆形车灯具有辨识度，遇到雨雾还能调节灯光的色温，进一步提升穿透力。车头则配备有激光雷达。车身的侧面，新车配备标志性的地柱 L 型镀铬装饰，搭载的是摘星门把手、星耀轮圈、镀铬门饰饰条以及强化高级质感，并且提供电动踏板。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206、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在选装后挂式的储物箱之后，车身长度可以达到5377毫米。新车采用短前悬的越野车身结构，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的涉水深度达到900毫米。车辆原厂具备2000千克的准牵引资质，可以适配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装载等相关的场景。另外呢，车型提供顶帐版本，车顶支持单侧升起，可以实现双层帐篷拓展结构。该车车顶保留了可开启全景天窗结构，和车内形成了空间的互动。同时，上部的空间也十分的宽裕，并且在天窗关闭的状态下形成一个宽式的大床，顶帐内多面透气。此外呢，新车的尾门侧面可以开启，可以延展出桌板，拓展生活空间。新车提供两种原厂的座椅布局，分别为2+3的5座式和2+2+2的6座式。其中六座车型第二排配备有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档位的按摩、电动脚托以及4项调节功能。在动力方面呢，享界 G9 采用800伏高压平台、聚晶电池系统以及前后双电机的4驱版本。前电机峰值功率为160千瓦，后电机的峰值功率为277千瓦，综合功率最大可以达到437千瓦。纯电版车型搭载120千瓦时的3厘米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728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366公里。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海外品牌。日前，全新 G 级敞篷版谍照再次曝光。该车预计呢会在今年年内正式的发布，其基于燃油车型打造，车顶呢将会采用电动折叠的顶棚，收纳后酷似皮卡的车型。具体来看，全新的奔驰 G 级敞篷版整体造型和普通版车型差别不大，最大的区别是车顶换装了软顶的敞篷材质，并且可以进行电动折叠收纳至尾箱处，收纳后依然保留 C 柱的造型，确保安全性的同时呢，还能够起到扰流板的作用，尾部则是营造出了类似于皮卡的造型。第二车型呢是基于 AMG G 级打造而来，其将会搭载 4.0T V8 发动机，集成了 ISG 智能电机和48伏车载电器系统，提供430千瓦的最大功率，峰值扭矩高达850牛米。ISG 电机可以额外提供15千瓦的功率和200牛米的扭矩，其零百加速时间可以达到 3.4 秒。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九档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全时四驱系统以及三把差速锁。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开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夜洒满状态像 crystal。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保护。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在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绝大多数的燃油车出现自燃啊，源头呢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发动机舱内，这里集中了全车的线路、油管、电路接口。车辆行驶时，机舱本身就处于高温的状态，夏季呢室内高温更是雪上加霜。持续的高温会加速电线外层的绝缘层软化、开裂、老化，一旦绝缘层破损，就会出现漏电、短路，电火花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油污杂物，那么油管老化会渗油，管路松动呢，同样会漏油，滴落在高温的机件上也会直接的起火。因此呢，日常用车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检查习惯，要定期的查看机舱线路、油管有无破损、渗漏、老化的问题，发现问题要立即的维修并且更换。买台车呢，必须要常备车载灭火器，并且定期的检查灭火器是否过期、压力是否正常。如果真的遇到险情，小小的灭火器啊，就是保命工具，千万别偷懒不配备。另外呢，车辆起火从来都不是毫无征兆的，一旦车内飘来了异常的气味，就是在给你发出危险的警报，千万不能硬撑继续开。闻到了橡胶的糊味、塑料的焦味，大概率呢是皮带、轮胎线路过热摩擦起火。而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基本是油管渗漏、油路出现了破损。而遇到闻到电瓶刺鼻的臭味，说明了电瓶高温出现了异常，极板出现了损坏。因此呢，不管行驶在什么路段，只要闻到异味，第一时间要打开双闪，将车辆缓慢停靠在路边，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后，熄火断电，下车检查轮胎、刹车、机舱、油路线路，排查隐患。不要抱有再开一段时间就没事的想法，小隐患拖成大火情，将会追悔莫及。

0: 欠逼。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 o'clock p.m.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暴雨天气行人易遇危险，安全防御应注意哪些方面？雨中行人应尽量不再赶路，应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暂时避雨，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较高的墙体、树木下避雨。时刻注意路边警示标志的同时，也要随时注意下水井的位置，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井中。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以及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经过积水地区时，发现高压线、铁塔倾斜或电力线断头下垂时，一定要迅速远离，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中途遭遇更大暴雨，寻找地势较高且牢固的建筑物躲避。正确的应急操作会帮助我们在恶劣天气灾害中安全生存。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3: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

0: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965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是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做点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珍惜每一个舞台，有效参赛。Everybody 不惧黑色 ，Everybody cap。唐伯虎听我 freestyle 都想拿起麦克，真能跟我 freestyle 的只有 AR 和艾尔，看看谁是帅的。一目了然谁是菜的，那些自媒体和公众号有时候怪怪的，从芒果台到爱奇艺也搭了几个台子， I'm bipolar， 帽子帮也办了几个牌子，我成绩不好但在街头也是个才子，给我制造点噪音，所有爱 hiphop 的孩子，我看过流星划破天空，但没见过圣诞老人爬出烟囱，从2007年开始我就是说唱圈先锋，只要有我在的地方才能叫做巅峰，有多少当年一起做的现在还能在这，有多少说唱启蒙你现在依然爱，被氧化的 iForce 依然坚挺的耐克，哪怕要赔钱也卖赚，这让我感到快乐。

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做点什么呢？不知不觉，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最近呢，我们都是围绕着炎热的天气和大家来进行话题的讨论。那我们说过，你想喝点啥？你想吃点啥？你想去哪里？今天咱们来说，天气这么热，你想做点啥呢？

欢迎各位来继续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天气一热，我发现啊，就是让人除了气氛比较暴躁之外的话，没有什么太多能够起到正面帮助的东西啊。所以说呢，能够尽可能的帮助自己降温啊，让自己呢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一个工作学习的环境当中啊，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长虹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唠一唠，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做些什么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会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天气这么热，我好想做点什么呢？我就等着看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说，我天气这么热，好想静下心来工作学习的。我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啊，把学业放在首位的啊，然后呢，这个上班族爱岗敬业的。现在这都是玩啊闹啊，这水里泡的，水上飘的，开空调睡大觉的。来看火山石面肠炸串清真韩式肠，他说了，天气这么热，我要去北极滑雪。北极那去是滑雪吗？北极那不是去滑冰吗？在北极有人造的滑雪场吗？我不知道啊。我光知道你看像咱国内啊，包括什么吉林啊，黑龙江，咱辽宁也有啊，但是更有名的像吉林的黑龙江啊，包括新疆啊，有比较有名的滑雪场。然后你要是放眼全球的话，什么什么瑞士啦，瑞士阿尔卑斯，对不对？然后呢，加拿大啦，法国啦，日本札幌啦，这些都比较有名的，没听说谁去北极滑雪。

再来看一下拉菲，他说呢，我要去阿尔卑斯山避暑，那边啊不是阿尔卑斯，我要去阿尔山避暑啊。阿尔山。是人家写仨字，我给读成五个了啊。我要去阿尔山避暑，现在那边才9度。哎呀，这比这个刚才咱听友的是在这个广西，还有昨天是谁说来的去内蒙古，现在都凉快。阿尔山也在内蒙啊。昨天有听友留言说要去内蒙，然后呢，长虹有几个朋友前两天也是去内蒙去了，说让我还找他们去玩去，凉快啊，20多度啊，这阿尔山没想到这更凉快啊，9度啊。啊，这是真的吗？真的太爽了啊！好，咱们再来看小孩子啊，他呢刚才说，我好想逃，却逃不掉，就想抱着空调，哪怕只有一秒。那你这时候抱空调，你不如抱冰块呢？为啥呢？因为你抱着空调的话，一般讲话你抱的也是外机，外机还得冒热气。小的时候啊，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应该是小学阶段，常就读一个科普读物，就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

分享给大家哈，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算没算过，如果我们都知道空调啊，不是空调啊，说这个冰箱啊，说这个冰箱啊，你要是想那个让它凉快的话呢，你就得把冰箱门打开，它里头能制冷，哎，呼呼冒凉气儿，感觉像什么，像这个超市似的，是吧？它超市，然后你去一些什么生鲜区啊、冷冻区啊、水产区啊，哎，它是里头有这个凉娃的感觉啊。家里的冰箱也是一样，你一开门就有这凉风啊。那么你在开门的状态下和关门的状态下，哎，这个室内的温度到底有没有变化呢？家用空调啊，家用不是家用空调，总是用空调，家用冰箱啊。我当时看那个科普的文章说的，家用的冰箱如果你要是一直开着门的话，它非但室内你不会凉快，反而会变热。当然你要是在商场里那个大冰柜，那不会不一样、哎、那不一样。家用的冰箱你开着门比关着门室内温度会更高，而且它更费电。你要好奇你家不差钱，今天回去试试试验看看。以前我是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学校有这个第二课堂，然后有书架可以拿各种书借着看。当时我记得一本书里的写的科普文章就这么写，类似于像十万个为什么。

昨天在节目里呢，常常和大家介绍了，就是这个说我们要感谢这个空调的发明者啊，那个美国的科学家开利。今天我们来感谢另外一个人吧，感谢谁呢？感谢冰箱的发明。感谢冰箱的发明，但你要说冰箱嘛，其实呢，自古而有之啊，在咱们中国啊，据考古学的发现，在商朝的时候啊，就是咱经常愿意看一些古代什么神话啊，各种那些这个剧集啊、书籍、小说啥的，什么商纣王、什么商王啊，他商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它就已经有所谓的这个冷藏的技术了，怎么冷藏呢？现在想想其实很简单，有点类似于啊，在农村咱挖的这个冰窖、地窖，是这个啊。冬天在北方地区，气温达到零度以下的时候，它不会结冰吗？那个时候就知道，哎，怎么想办法把这个冰啊给它储存起来，然后呢挖一个地窖，挖地窖之后呢，它冰留存的时间更长，等到夏季天热的时候呢，给它拿出来，哎，用它。来避暑啊，这是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用冰块制冷来取粮，甚至是可以来保存食物的这样一个记录了。但你要说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冰箱啊，那还是近现代的事儿啊。哎呀，还得说是这个人家这个美国科学家，在1834年的时候啊，美国的科学家工程师啊，雅各布·帕金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这个压缩式的制冷装置、啊、也是现在这个冰箱的一个雏形嘛。然后呢，真正意义上的电冰箱同样是出现在美国。1913年，美国芝加哥啊，生产出了第一台实用的家庭用的电冰箱啊，采用的呢就是和现在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压缩机式的一个制冷的技术，哎，用电做动力啊。1913年呢，那个时候是吧，咱还用冰块，这是冬天冻冰，夏天来取凉呢，人家已经有压缩机了，实现了连续的制冷。

说实话，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是同样的感受啊。一出门之后啊，这一股热浪往脸上拍啊，往脸上拍。长虹呢，我有几个朋友现在南方生活啊，然后呢有在重庆的，有在四川的，然后有在浙江的。我就问我说：“你们那温度咋样？”哎呀，天气可热了，30度。我说多少度？30度。啊，这东北最近咋样啊？我说东北也热呀。哎呀，东北那不得27、28度啊？27、28度，你再加10。啊，37、8度了，比我们这都热呀。我说呀，咱啊，就以后啊，让孩子们呢、啊，小学课本啊，什么中国四大火炉啊，以后就改改名吧。啊，以前有什么南京啊，又是什么什么重庆啊，成都啊，什么新疆吐鲁番呐、啊，这那的几大火炉是吧？现在改了吧，改成东北了。那真是每次出门都需要勇气啊。那路面上讲话的遇着个生人，一会儿都变成熟人了。

哥也说，夏天这么热，我好想吹空调。再次感谢凯利先生。

当然啊，这个咱有的时候呢都说是自己天气热啊，想凉快啊，想避暑啊，这那的啊。但是呢，避暑咱是也是要追求一些健康的方式的。有些朋友呢可能比较贪凉，甚至呢家里这个空调啊是好用是不好用啊，一整呢就给它调到温度最低啊，直接调到16度、18度啊，调到非常低的温度啊。这样的话呢，未必真的会让你感觉到就是非常的凉爽啊。而且可能也是因为你家这个空调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要么是冷气不够了，要么空调埋汰了，你调16度它也未必很凉快啊。空调使用这块的话呢，大家呀、啊、这个每个月尤其夏天现在使用频率很高啊，你每个月呢都把这个外头这个盖儿给它掀开，里头呢都有这个网啊，用了这个隔灰的这个网，你给它清洗一下，好清洗一下，然后给它晾干了，晾干了之后你重新再放回去啊。有很多空调呢制冷效果不好，并不是外头制冷剂，比如说像什么冷触媒啊、氟利昂啊泄漏啦，或者是用时间长了它少了导致空调温度不够啊。有很多就是很基础的，就是这个除尘网它脏了，脏了之后呢这个空气没有办法正常循环，制冷效果不好，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还容易出现空调滴水的这个问题啊，基本上都是这个网里的灰太厚了啊，这常年都不清洗，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是容易制冷效果不好，另外还容易什么呢？容易出现一些霉菌呐、灰尘呐，在空调的一个缝隙里头滋生，哎，导致我们呼吸的这空气啊，它也不健康啊，会导致一些比如说鼻炎呐、甚至上呼吸道感染呐，一些相关疾病出现。所以说今天回家，啥事你先别干，你也别着急拖地啊、做饭的啥的，你先把家空调的这个网先拆了洗洗，你看看埋埋汰啊，这有多少年？你想，哎呀。还有这空调的网还有网，你要是突然这么恍然大明白了，你一看你家那空调那网那后面那灰都老厚了，老埋汰了啊，耐下心来好好给它洗干净了啊。但是呢千万不要碰到里头那个就是金属的那个翅叶啊，它那个东西如果你要是给它折就是弄弯折了，或者是给它弄瓢了，它会减少它空气的这个受凉的面积啊，尽可能不要碰到它，保证它是一个垂直的一个水平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另外的温度的话呢，最好还是要调在26度到28度啊。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就是比较怕凉，哎，温度稍微往上调点，27、28度啊，这样的话呢别直吹自己哈、啊、空调进最好是把这个出风口啊你往上调，你别往它让它吹地，因为呢冷气它是本身是向下走的，你让它往上吹呢，哎，它有一个从上慢慢往下降的一个过程，这样呢风你体感起来呢会更舒服。如果你直接让空调口啊向下吹的话，就吹地上了，这个在房间内部上方空气还是热的，它循环的效果就不好啊。哎，温度呢你稍微调的可以26度。

0: 如果你要是怕特别冷的话，27-28度都行啊、嗯，别再低，一个是身体受不了，另外一个啥呀？它费电，它费电。那有的朋友说了，那我空调那晚上啥的，那我就关了，或者家里没有人我就关了，然后回来我再开，这样能省电，千万别这么做。就现在这个温度啊，你空调关一会儿之后，室内温度一下一会儿就升上来，尤其家里采光好的房间，一会儿就升上来。如果你要是觉得这空调非开不可的话，你就一直点着它，你一直开着吧，它反而它不费电啊。甚至现在有一些变频空调，可能你开一个小时都用不了一度电字儿，但是你开了关，关了开，尤其是你可能出门买个菜，前后没有半个小时关了，回来之后再重开，那个电机啊，刚刚运转的时候是最费电的啊，那一下子可能就能给你干个2-3度电。所以说空调点上之后啊，最好你要是觉得天气热的话，你就常开，那么不怕用，你反而开了关，关了开。它又费电又伤电机，那、得不偿失的。尤其呢，要提示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家里头要是有老年人的哈，尤其是长辈，千万别让他们心疼钱啊。有条件的话呢，给家里安个空调。然后呢，要是有空调的话，一定提醒他们把空调打开啊。这些老年人身体啊，现在得热射病的、去急诊的可多了呢啊，千万别心疼钱。好，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掌握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6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1: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5: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7: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7: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8: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9: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0: 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西山无潭柘，今日竟出游。万景层层妙，树门步步幽。春晖在风

底，老树倚街头，礼佛参心醒，听泉泯去流。这是一首描写北京潭柘寺的诗，您是否也听说过这样一个曲径通幽的好去处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个和潭柘寺有关的传说。在很多门头沟的老人口中，潭柘寺的名字是这么来的。当年佛教化严宗高僧化严和尚居住在幽州城北，传道授业受到很多人的欢迎，许多信徒踊跃捐助，帮助他在幽州开山立宗，所以化严祖师就去找当时的幽州都督张仁愿，向他请求建寺之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地址可曾选好？于是化严祖师就带着张仁愿来到了潭柘寺山嘉福寺附近西坡江家和东沟刘家的土地。张仁愿对化严祖师说，这是有主之地，我也不好擅自做主，就把江姓和刘姓地主一起叫来协商。两地主本不想给，但看在张仁愿的面子上，对化严祖师说，和尚想要多少土地，不可太多，太多的话我们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化严祖师知道他们都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地主，良田无数，就取出盖自己蒲团的毯子对二人说，不多不多，两位施主可否各着一毯之地与我？江姓和刘姓地主一看只有这巴掌大的一块毯子，忙不迭地答应，并且请张仁愿做中人。化严祖师见张仁愿答应了做中人，就把手中的布毯往空中一抛，只见布毯在空中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且迟迟不落地，众人目瞪口呆。不一会儿，布毯就已经大到遮天蔽日，两地主面如土色地喊，够了够了，请大师慈悲，不要让它再大了。化严祖师含笑看了二人一眼说，落。于是毯子就落了下来，直直地盖住了好几座大山。张仁愿对二人道，这一毯之地就让与化严大师，二位可不要反悔。二人一看真佛在此，哪敢反悔，于是化严祖师就在此地以破败了的嘉福寺为中心重建寺庙，修筑殿宇，扩建寺院。因为寺院后山有两股丰盛的泉水，一眼名为龙泉，一眼名为红泉。两股泉水在后山的龙潭河流后，流经寺院向南流去，不仅满足了寺院日常的生活用水，而且还可能灌溉附近大片的土地农田，所以化严大师就命名这座寺为龙泉寺。但化严祖师以一坛之地建寺的大神通却广为流传，当地人都私下称这座寺为潭柘寺。后来经过千年，潭柘寺就逐渐演变为潭柘寺了。说过了潭柘寺名字的由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家朱自清先生的脚步，去那有名的潭柘寺看看吧。早就知道潭柘寺戒台寺，在商务印书馆的北平指南上见过潭柘的铜图，小小的一块，模模糊糊的，看了一点儿没有想去的意思。后来不断地听人说起这两座庙，有时候说路上不平静，有时候说路上红叶好，说红叶好的劝我秋天去，但也有人劝我夏天去。有一回骑驴上八大处，赶驴的问，逛过潭柘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潭柘风景好，那儿满是老道，他去过，离八大处七八十里地，
坐轿骑驴都成。我不大喜欢老道的装束，尤其是那满蓄着的长头发，看上去啰里啰嗦，握里握绰的，更不想骑驴走七八十里地，因为我知道驴子与我都受不了。真正打动我的倒是潭柘寺这个名字，不懂不是，就是不懂的妙。懒惰的人念成潭柘，那更莫名其妙了。这怕是中国文法的花样，要是来个欧化，说是潭和柘的寺，那就用不着要教或隐位了。还有在一部诗画里看见晋人用解潭松的七骨狮藤挪腰脚，想来松也是如此，所以去。但是在夏秋之前的春天，而且是早春，北平的早春是没有花的。这才认真打听去过的人，有的说主潭柘好，有的说主界潭好，有的人说路太难走，走到了精疲力尽，再也没有兴致玩。有人说走路有意思，又有人说去时坐了轿子，半路上前后两个轿夫吵起来，把轿子搁下，直说不抬了。于是心中暗自决定，不坐轿也不走路，取中道，骑驴子。又按普通说法，总是潭柘寺在前，界潭寺在后，想着界潭寺一定远些，于是决定住在潭柘，因为一天回不来，必须得住。门头沟下车时想着人多，怕顾不着许多驴，但是并不然，顾驴的时候才知道界潭取便宜一半，那就是说近一半。这时候自己忽然成起能来，要走路，走吧。这一段可够巧的，像是河床，怎么也挑不出没有石子的地方，脚底下老是绊来绊去的，叫人心烦。又没有树木，甚至于没有一根草，这一带原是煤窑，拉煤的大车往来不绝，尘土里饱和着煤屑，变成暗淡的深灰色，叫人看了透不出气来。走一点钟光景，自己觉得已经有点办不了，怕没有走到便筋疲力尽。幸而山上下来一条驴，如获至宝似的顾下骑上去。这一天东风特别大，平常骑驴就不稳，风一大真是祸不单行。山上东西都有路，很窄，下面是斜坡，本来从西边走，驴夫看风势太猛，将驴拉上东路。就这么着，有一回还几乎让风将驴吹倒，若走西边，没准儿会驴我同归呢。想起从前人画风雪骑驴图，即是雅士，大概那不是上潭柘寺去的。驴背上照例该有些诗意，但是我下有驴子，上有帽子眼镜都要照管，又有迎风下泪的毛病，常常掏手帕擦干，当其实真恨不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才好。东边山峰渐起，风是过不来的，可是驴也骑不得了。说是坎儿多，坎儿可真多，这时候精神倒好起来了。崎岖的路可以练腰脚，处处要眼到心到脚到，不像平地上人多，更有点竞赛的心理，总想走上最前头去。再则这儿的山势虽说不上险，可是突兀丑怪，我们说这才有点山的意思，老像八大处那样，真叫人气闷闷的。于是一直走到潭柘寺后门，这段坎路比风里走过的长一半，小驴毫无用处。驴夫说，这不是给您做个伴儿。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谈这四之行。墙外先看见竹子，且不想进去，又密又粗，虽然不够绿，北平看竹子真不易。又想到八大处了，大悲庵殿前的一溜，薄的可怜，细的也可怜，比起这儿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进去过一道角门，门旁突然

远处群山像屏障似的，屋子结构甚巧，穿来穿去不知有多少间，好像一所大宅子。可惜尘风不扫，我们住不着。话说回来，这种屋子原也不是预备给我们这么多人挤着住的。寺前一道深沟，上有石桥，那时没有水，若现在去，倚在桥上听潺潺的水声，倒也可以忘我忘事。边桥四株马尾松，枝枝覆盖，夜夜交通，另成一个境界。西边小山上有个古观音洞，洞无可观，但上去时在山坡上看潭柘的侧面，宛如求石洲的仙山楼阁图，往下看是陡峭的沟岸，越显得深深无极。潭柘简直有海上蓬莱的意味了，似以泉水著名，到处有石槽引水长流，倒也涓涓可爱。只是流觞亭雅得这样俗，在石地上愣刻着蚯蚓般的草，那样流觞怕只有孩子们愿意干。现在兰亭的流觞曲水也和这儿的一鼻孔出气，不过规模大些。晚上因为带的铺盖薄，冻得睁着眼，却听了一夜的泉声，心里想要不冻着，这泉声该多清雅呀。寺里没有一个老道，但那几个和尚满身铜锈，满眼势力，叫人老不能忘记，倒也麻烦的。第二天清早，二十多人满过了牲口，向戒坛而去，颇有浩浩荡荡之势。我的是一匹骡子，据说稳得多，这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骑上去。这一路要翻罗侯岭，只是土山，可是道窄又曲折，虽不高，老那么凸凸凹凹的，许多处只容得下一匹牲口过去，平心说是险点。想起古来用兵从尖道突袭敌人，许也是这种光景吧。戒坛在半山上，山门是向东的，一进去就觉得平旷，南面只有一道低低的砖栏，下面是一片平原，平原近处才是山，与众山平地的潭柘气象更是不同。进二门就觉得空阔疏朗，仰看正殿前的平台，仿佛汪洋千顷。这平台东西很长，是戒坛的最佳地点，眼界最宽，叫人想起正一千仞冈的诗句。三株明松都在这里，卧龙松与抱塔松都是眼仆的姿势，身躯伟岸，鳞甲苍然，有着飞动的意境。九龙松老干茶鸭，如同张牙舞爪一般，如果在月光底下，森森然的松影当然更有可看之处。这个地方最适宜低回流连，而不是匆匆一览所可以领略的。潭柘以层折胜，戒坛以开朗胜，但潭柘似乎更幽静些。戒坛的和尚春风满面，却远胜于潭柘的。我们之中颇有悔不该住在潭柘的。戒坛后山上也有个观音洞，洞宽大而深，大家点了火把，嚷嚷闹闹地下去，半里光景的洞满是油烟，满是声音。洞里有石虎、石龟、上天梯、海眼等等，无非是凑凑人的热闹而已。回到长辛殿的时候，两条腿几乎不是我的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5: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治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4: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6: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 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10: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9: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0: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9: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

0: 电池产量增长 39.3%。
1: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 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西圩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圩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圩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民平举例说，
11: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10: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则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3: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3: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2: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 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4: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9: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6: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5: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7: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8: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9: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8: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9: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20: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9: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3: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

0: 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军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 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4: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4: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0: 人那毕竟是山头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大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
3: 我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海水桑田欲辨识，风涛翻覆废天池，鲸吞蛟斗波成雪，深蓝游鱼乐不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记得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山东快书李逵夺鱼，表演者是杨立德先生，也是山东快书的一代宗师，当年和高元军先生是齐名，非常珍贵而且是清晰的录音，咱们来共同欣赏。
7: 咱们山东自古出好汉，

0: 有一位好汉家住在义山，家住在山东沂水县，在这百丈村的门朝南，姓李名奎，叫铁牛黑旋风，赫赫威名天下传。黑李奎生来爱喝酒，动不动就是酒两坛，性情暴躁，猛如烈火，爱打不平惹祸端。为不平闯下了祸，他就懒打官司逃到外边。李奎到了江州地，他就在长街来卖拳，戴宗爱他的拳脚好，领着李奎把家还。他两个拜了人兄弟，这位黑李奎才当了个老头管难监。到了这一天，黑李奎喝了五斤酒，只觉得酒兴未足，心里烦，晃了晃荡来到了大街上。啊，只听得一阵哭声震耳边。黑李奎睁开了嘴眼看，啊，见一位白发的一个妈妈跪街前，在左边跪着个小小五六岁，在右边跪着一个小女儿十二三。老人家冲着行人把头叩，娘儿仨哭的泪不干。李奎说：“人不伤心不掉泪，我的老人家为什么哭的这么惨？”老妈妈听说有人问，抽抽搭搭的说不全。我的好汉爷，你别问了，提起来俺娘儿三个真可怜。李奎说：“老人家，有什么话你就起来讲，把你的愿望对我谈。要是那衙门的长官把你害，堵住他的衙门8天；要是那我把强梁把你害，我就逮住他抽筋剥皮把阎王。”老妈妈摇头说：“不是，我的好汉爷，那想着回家没有钱。”哦，老人家你不要犯难为了，这件事都由我照管。老人家你家住哪州哪一县？妈妈说：“俺家住山西，在太原，只因为山西太原遭荒旱，俺举家逃荒来的这边，有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俺儿子一场大病染黄泉，俺儿媳妇改了家撇下俺，老的老小的小，想着回家没有钱。好汉爷要能把俺救，俺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重如山。”李奎道说：“你不要讲了。”说着要的就掏钱，掏出来银子20两，叫声妈妈你听言，10两银子做路费，10两银置办行囊换衣衫。老妈妈接过银子磕了个头，李奎叹气说：“不敢担。”老妈妈千恩万谢扬长去，黑李奎觉得个心里好喜欢，晃了晃荡往前走，酒楼不远在面前。掌柜的一见李奎道：“慌忙施礼又抱拳，哎呦，天牛哥你来了，伙计们快把座位搬。”李奎道说：“慢着点，你这个办事不体面，忙着我吃酒在楼上，那么今一天不叫我上楼为哪般？”哎，天牛哥你可别着急啊，在楼下坐着凑合着喝点吧，今天这个楼啊不能上了。为什么不能上了？这个有人占了啊。李奎闻听将眼瞪：“什么人他吃酒敢沾我的钱？”哎，你别生气啊，天牛哥，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别觉得你厉害，楼上喝酒的那几个人也不好惹。黑李奎气得嗷嗷叫，连把掌柜的叫几番：“楼上吃酒的是哪个？你给我说，我和这个小子比比拳。”掌柜的说：“头一位是神行太保叫戴宗
1: 啊，那不是外人，那是俺哥。第二个呢？
0: 第二位是山东来的大客官，山东来的，那也不是外人，那是俺乡亲。他是谁呀？”
1: 提起此人名头大，能遮住山东的半个天。快说，别啰嗦，到底是谁呀？这个人姓宋，名江，籍石宇，江湖上谁人不知？黑宋三。”
0: 哦，黑李奎闻听宋江道，蹦起来把个膀子喝山两喝山。掌柜的一把没抓住，这位黑李奎噔噔噔来到了楼上边，桌子前边忙跪道：“三哥在上，我问安。”问三哥你可好，咱们

0: 哟，宋江一见忙叹气，我的贤弟呀，弟兄们见面不必过谦。来，戴宗一见李逵道：“贾圣三哥，你听言，天牛和你是同乡，黑旋风李逵给你问安。”哦，宋江闻听是李逵道：“哎呦，我的好兄弟，起来吧，坐在一起把酒餐。”黑李逵手扶楼板忙站起，真好似半截冰塔铁一般。黑李逵威风凛凛落了座，宋江越看越喜欢。李逵说：“我的三哥呀，你不在郓城县里当押司，为什么带着锁一盘呢？”宋江说：“好兄弟，不要问了，提起来你三哥，我这个犯罪不体面，只因为吃法鬼刘唐把书下，晁盖接我上梁山，也是我粗心丢了招文袋。那么阎婆惜他拿着书信要见官，我一怒杀了阎婆惜，问了个充军来的这边。”“
1: 杀了几个？”“
0: 杀了一个。”“哎，你别说杀了一个阎婆惜，你就算杀了娘娘也算完。你今天到了江州地，咱看看老爷怎么着判。大老爷当堂开锁放了你，心里有话咱不言，他要是当堂问不好，饶了我，咱等着鼓打三更天，桥楼上打发三更鼓。你兄弟，我手提板斧去杀官，我杀官造反劫了狱，背着我的三哥上梁山，怎么样啊？”
2: 哎呦，宋江就捂住了李逵的嘴。“哎呦，我的好兄弟，千万不要胡乱言，要知道隔墙有耳，听了去咱们惹出乱子更麻烦
0: 啊。”李逵闻听看见一看，
2: 这个时候才看见两个戒子在那儿坐着呢。
0: 大黑李逵他攥着个皮锤要上前，戴宗一见忙拦住：“哎，贤弟呀，忙了忙装礼不端，这二位是朋友，一路上带成咱的三哥很周全。”“
1: 哦，
0: 他几番带成我的三哥好，到这里吃的喝的我给钱。”
1: 宋江说：“众位贤弟，咱们快落座吧，坐下吃酒划会子钱。”
0: 黑李逵照着桌上看，只见酒少菜也残了。“
2: 戴宗哥，
0: 江州地里出好鱼啊，为什么不买两条鲤鱼啊，给他三哥尝尝鲜呢？”
1: 戴宗说：“酒楼上的鲜鱼已卖尽了，贤弟，咱们改日再吃再尝鲜吧。”
0: 李逵说：“三哥等一等，我到街上把鱼穿。”黑李逵说着把楼下噔噔噔来到大街边，你说杆子有多巧，街上的鲜鱼已卖完，街上没有市上找，黑李逵他的市上没有到江边，李逵就来到了南门外，靠看了看大江的上水头，唰啦啦就飘来一只船，来的是浪的白条叫张顺，这个人只有大鱼混吃穿，提起这个人会浮水，要是不吃饭的话，他能在水里待三天。今天打的鱼不少，卖鱼来到了大江边。李逵说：“打鱼的小船快靠岸，黑爷爷有客把鱼穿。”这个张顺急忙拢了岸，慌忙下腰打跳板。李逵一见不怠慢，一撩衣服上了船了。黑李逵来到了船头上，照着舱里用眼观，哟，这一筐金色鲤鱼，哎呀，好大！这一筐哟，不不愣愣，鲑鱼也怪鲜，好鲜的鱼啊！一伸手摸了个柳条子，这才逮住了大个的鲤鱼金之船，大鲤鱼穿了够八对，把这鲑鱼穿了也有十二三。照着腰里一伸手，也好，腰里没剩分文钱呢。李逵这的面带笑。大鱼的哥哥你听言，今天实在对不起了，出门买鱼忘了带钱了，你在这里等一等，我回去拿钱把你还。黑李逵说着就要走，哎，张顺上前把他来：“不要，从来买鱼没赊过账，今天吃鱼给现钱吧，要走你把鱼留下，再不然扒下你的青蒿山。”哎，李逵说：“我还跑了账了。”张顺说：“说不定黑小子诚心来讹我。” 哥，这一句话撞起李逵他的活了。这位李逵把个黑眼瞪得滴溜圆：“好小子啊，不让我拿鱼我不闹，你不该出口伤人作奸呢。”
2: 靠！
0: 李逵说脑袋之怒，下腰就把这个玉筐拽，叫小鱼儿，您都走，您在水里长二年，您要在水里长大了，黑爷爷喝酒再尝鲜。这些个小鱼儿逮了水都晃晃尾巴转了圈了，把两筐小鱼儿给人家倒了个净。这个张顺气了个火烧天，好啊，黑大个，仗着你的个大不讲理呀，是好汉，你敢到岸上比比拳吗？李逵说：“小子有胆，你就头里走。”黑爷爷听说大家比吃米都甜，这个张顺就把这个船来下。黑李逵跺脚蹦下了船，黑李逵拖了个大光膀，这张顺头上戴了草帽圈，两个人站了个面对面。这张顺找李逵上下打量一番，见李逵林林这个身材高满丈，生就的独大腰圆，膀子宽，豹子头，大欢颜，大沙胡须在胸前。不知道李逵的劲儿多大，一运气浑身的黑肉一个疙瘩的乱动开。哟呵，真精神啊，今天打仗还得留神了哈，一不留神没光沾。两个人抱拳说声请，啪啪啪就在江岸打开了拳。这张顺八不敢缠通天炮，黑李逵七星上不拉单边，黑李逵泰山压顶往下打。这个张顺来了个巨火烧天，黑李逵使了个扫堂腿。这张顺旱地拔葱猛一窜，啪啪啪你来我往二十趟，并没分谁输谁赢谁占先。这张顺使了个窝里发炮，黑李逵闪身躲开了拳，上边一张凤凰眼，下边一腿勾连环。这张顺光照上边没顾下，呱这一腿呀，好，这个张顺摔在大江边。黑李逵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坐着脑袋照着他的金娘抡开了拳，好小子啊，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这就把你放回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我砸你个筋断骨折成瘫痪。你别看张顺挨着打呀，气呼呼的便开眼，黑小子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识宰，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翻翻身子你走八年吧，你走断了骨头还有肉了，你走不死我就给你咬鱼去。
1: 呀哥，好小子你这个嘴得硬啊，我有心一怒打死他。
0: 我想了想，我和他没有仇了没有缘，我有心放了他，他连句好话也不言。
1: 这李逵正然反难为，哎，
0: 在那边放着个板戒砖，
1: 这回可行了。我是锤砸你你不开怕，我是砖砸你，你多多说了好听的，我多多放了你。对，
0: 黑李逵一欠身摸砖头可不得了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那个张顺就叫着当里一松快，脚尖一点地，手一把地，腾就往前这一窜，学起来就得学六年呢。黑李逵伸手摸砖头，哎，这张顺鲤鱼大厅猛一窜，你说张顺有多急呀？两丈多远蹦上了船了。这个张顺来到了船头上，低下头来打算盘，我这是卖鱼吗？我这丢死了我。叫这大鱼拿走了，小鱼给倒到江里了，一要钱叫人家给你倒走了一顿。我闯荡浔阳江，从来还没丢过这个人呢。这，哎，有了！我把这个黑大个子框到船上来，我把他冲到那个水深的地方淹淹这个小子，出出我这肚子恶气。嗯，对。张顺拿定了大主意，此地生罢了败不闪。我说黑小子，海岸上打仗不如你，是好汉敢上我的船吗？哦，李逵说，你觉着你是水里的物啊，你可不知道了。黑爷爷的大门紧对着江边，我一天三回去洗澡，打蒙子打扑通我会的拳，那个龙王陪我常喝酒，喝醉了我抓住夜叉就走顿拳。张顺说，黑小子光说大话不定事，是好汉赶上我的船。李逵说，我就去上船，完了那算我不敢。你说这个李逵有多急，把脚一跺蹦上了船。黑李逵来在了船头上，这个张顺拿刀冲船就奔正南了啊。李逵说，咱这里不打哪里打，这里不弯哪里弯。张顺说，这里的水浅淹不死啊，淹不死，哪里淹死了？说咱上正南老龙潭吧啊。大江的无风三尺浪，一霎时

0: 海里葵虽然是会点水，到了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好容易，哎呦，好容易不冷的露出头来了。哎呀，喘口气吧。张叔抬着水一看露出头来了，过去一伸手，咱喝一口，啪，喝就喝。虽然是李逵会点水，水深的地方怎么展现呢？黑李逵万般无忌奶，咕噜咕噜把个肚子喝得蹦蹦圆了。黑李逵刚刚露出了头，哎，张顺这边便开眼，黑小子，该叫我了吧？你不是喊儿又把劲儿吗？怎么到了水里软乳面了？你叫我三声张爷爷，我这就把你救上船。你今天不把爷爷叫，我叫你蒋了伟老院。黑李逵喝了一醉水，上呜呜啦啦的说不全。大玉的，你打听打听，防一防，叫爷的汉子不是咱。你叫我三声黑爷爷，我把你这五湖四海的水喝干。我喝了你五湖四海这些水，我叫你大玉不能冲船。张顺说，黑小子，你要喝了江中水，我不混了，我卖了小船上梁山。两个人正然马大会，汉沿上又来了郓城县的宋老三，哥儿几个见了面，上上梁梁，沙洲关兄弟们一同上了梁山。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刚才这段作品的名字叫做《李逵躲雨》。这李逵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好像是憨厚直爽、非常不错的一个形象。不过小罗个人对他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感。我觉得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在《水浒传》第50回当中，他是不分青红皂白，学习扈家庄，把这个扈太公全家老少杀的是一个不留。放在如今呢，这就是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了，这就说的有点远，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咱们请上郭德纲和王文林给您带来一段学唱型的相声作品《学西河》，咱们请出这两位。
3: 我们爷儿俩给大伙儿说一段。
4: 哎，
3: 大伙儿对于这位老先生应该很熟悉，
4: 也不是太了解。
3: 王，哎，什么来着？别，你别说啊，你别说啊，我知道。你别说啊，你说算骂街啊。
4: 搁、
3: 哎、
4: 着什么话？
3: 王什么来着？
4: 好好想想。
3: 街上打架净说这个。我说瞎话，我是王文林。哎，王文林，王文林，王先生。
4: 是我。
3: 值得一提。
4: 怎么着？
3: 了不起啊。
4: 有什么了不起？
3: 他的父亲是相声前辈王长友，王先生。
4: 对，那是我父亲。
3: 父一辈，子一辈
4: 啊，
3: 是不是？
4: 对，
3: 父亲说相声
4: 啊，
3: 他也是说相声
4: 啊，
3: 这称起是一门忠烈。
4: 我们全玩完了。
3: 不是夸人呢，都干这个了啊。一门忠烈。
4: 什么叫一门忠烈？
3: 那阵说杨家将不就是吗？
4: 没听说过
3: 啊。
4: 我
3: 世家。
4: 对，
3: 世家。
4: 哎，
3: 对对对对，这叫相声世家
4: 啊。对，这对。
3: 王先生也是从小学艺。
4: 哎，对，
3: 我们这行有这特点啊，得从小学。
4: 哎，对，
3: 你说三四十岁说相声成不了好角，
4: 基础不行，
3: 是不是？撑死当个腕儿是吧？要想想成角，
4: 嗯，
3: 得从小学。
4: 哎，基本功。
3: 那王先生，
4: 嗯，
3: 七八岁就学相声，
4: 那是
3: 这一辈子到现在多大的造诣啊。说学逗唱样样精通，有代表作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100多段反正话，这了得吗？啊，
4: 我们还会一颠倒话呢。
3: 啊，哦，换了个名字，反正是老先生肚腩宽敞。
4: 哎，反正知道一点。
3: 从小学艺
4: 啊。
3: 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
4: 是
3: 这一帮孩子里边最灵的就是您。
4: 我反正小时候聪明。
3: 你想
4: 啊，
3: 那不灵的老师能喜欢吗？
4: 是，
3: 什么事都喊了跟前儿
4: 啊。
3: 这儿老师喝着酒呢，哎，过来喝一口，行，疼的
4: 啊。对啊，
3: 喝一口，抽着烟呢，哎，过来，来来抽一口，就喜欢他。当然了，小孩抽烟喝酒是不对，但由此看出老师一片心。
4: 哎，
3: 喜欢他，
4: 爱我，
3: 走，出去玩，走走走，跟我玩去，洗澡去，走。

0: 再出去啊。中午学员班大伙儿那儿吃饭，哎，王文林，给大伙儿盛饭，都不让盛，他去盛去。
1: 对，
0: 哎，老师看盛饭，他也灵，拿碗盛啊。王千祥一碗，
1: 哎，
0: 我一碗；李增瑞一碗，我一碗；张文顺一碗，我一碗。老师后边啪给一脚，老师一碗，我一碗。就这么聪明，从小。啊，
1: 饭桶
0: 曲艺团最聪明就是他，
1: 我还聪明呢，
0: 还有张文顺张先生，
1: 哎，他聪明，
0: 这俩最灵了，
1: 啊，
0: 没有这么灵的这俩人
1: 是
0: 啊。张先生那阵来说生活条件好
1: 啊，
0: 一帮学生里边谁有钱啊？张文顺有钱，
1: 人家家底儿啊，
0: 家底儿好啊。
1: 对，
0: 当然学员班吃不了什么东西
1: 啊，
0: 学生吧
1: 是
0: 吃饱就得。
1: 哎，
0: 张先生每次都不一样，
1: 哎，
0: 他跟家里带，
1: 哎，
0: 有小灶
1: 是
0: 不是？
1: 哎，
0: 从家里回来上学来，鼓鼓囊囊。王先生问文顺：“拿什么呀？”我妈给带着鸡蛋，带着鸡蛋，给我吃，不给。你猜，你猜我多少个？你猜，哼，我要能猜着，你能给我一个吗？张文顺想想，哼，你要能猜着，你要能猜着，这俩都给你。嗯。王先生想了想，嘿嘿，五个。太聪明了，太聪明了，
1: 太聪明了。
0: 后来这俩都开除了是吧？
1: 应该应该，
0: 这俩废物点去。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嗯，
0: 后来岁数大点了就好多了，就好多了。
1: 小时候也不这么傻，
0: 小时候也没这么傻
1: 啊，
0: 王先生有意思，爱跟老先生一块聊天。
1: 嗯，
0: 我们有不会的问谁去
1: 啊？
0: 我有一段，比如说查老资料
1: 啊，
0: 这段我不会，
1: 嗯，
0: 我能问谁呀？
1: 哎，
0: 我问曹云金去
1: 啊，
0: 何云伟、潘云霞，能问他们吗？
1: 就是，
0: 我只能往上问。
1: 那是。
0: 哎，师叔，您瞧这怎么回事？
1: 是
0: 啊，你甭管了，搁着我琢磨琢磨。两天后打电话，你来吧。
1: 嗯，
0: 我一去了，那怎么着？那段这个呀，你呀问李文山去是吧？先生，要不说跟王先生长能耐呢是吧？
1: 长什么能耐？
0: 相声演员就得这样
1: 啊，
0: 说相声首先得让人高兴。
1: 哎，但是幽默艺术，
0: 理儿不歪，笑不来。
1: 那是
0: 俩大活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40分钟
1: 啊，
0: 一个乐的没有，
1: 哦，
0: 怎么舔脸往下走啊？
1: 是
0: 对口的《北京晚报》不合适。
1: 那倒是，
0: 常听相声您都知道，
1: 嗯，
0: 我们这行有四门功课，
1: 说学
0: 坑蒙拐。跟我这不一样，
1: 就应该是说学逗唱。
0: 你那是解放后整理的啊？
1: 他老祖宗这就是说学逗唱，
0: 是吗？
1: 那是。
0: 哦，说学逗唱是吧？
1: 对对对，
0: 说学逗唱。
1: 哎，
0: 哪门弄好了都不容易。
1: 是，
0: 首先说这说这嘴里得干净。
1: 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无论多少，
1: 嗯，
0: 什么叫报菜名啊、地理图啊、八扇屏啊这些东西到嘴里边。颠过来倒过去，一个字的错别字不许有，
1: 贯口
0: 从小就练。
1: 对，
0: 这报菜名哪个说相声不会？
1: 是
0: 啊，错别字
1: 啊
0: 不许有。
1: 对，
0: 齿音字不许，说慢了不许。
1: 那不行，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出去是哪个字都不许错，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是吧？
1: 什么就是吧？
0: 这干净知道吗？得干净，
1: 还干净，
0: 嘴得干净啊。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说过
1: 啊，
0: 得这么几句话，说相声说得干净。
1: 哪几句？
0: 花200钱买一小猪，滋滋喝水，胳膊胳膊吃豆，接着墙头扔着就籽儿的一声，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嘿，
0: 这干净啊啊啊！你瞧啊，
1: 是
0: 好听吗？
1: 好听。
0: 这有个评语啊
1: 啊，
0: 大猪小猪落玉盘啊，是不是？你嘴里有毛病，说这个
1: 啊，
0: 花200钱买一小猪
1: 啊。
0: 这街喝水嘎巴嘎巴吃肉，街墙都养出去整一声，你才整着
1: 整着
0: 是啊，说不了相声的，
1: 说不了，
0: 说不了。
1: 对，
0: 结巴也说不了相声，
1: 结巴也不行。
0: 哪个结巴说相声
1: 啊？
0: 没有啊，
1: 没有。
0: 电视台主持人有结巴吗？
1: 没有。
0: 电台播音员有结巴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是
0: 嘎嘎昂才最最后一响，
1: 啊，
0: 北京时间还在7点，你看表8:40了。说不了，
1: 当不了播音员，
0: 说不了相声，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嘴得利索，
1: 哎
0: 啊。

0: 还有这个唱，
1: 唱，
0: 好多人都说了，我知道你们这唱，你们有很多著名的演员跟台上说过，说相声要会唱啊，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
1: 对，
0: 不对，这是学唱。真正的唱是唱太平歌词。
1: 哦，这是相声本门的。
0: 哎，这老先生赶上了
1: 啊，是
0: 一二百段二三百段的有。
1: 那是
0: 也没有伴奏，没有伴舞的，就一个演员，拿两块小竹片，
1: 那叫玉子，
0: 学名叫玉子碗，
1: 对，
0: 拿它打着节奏来唱
1: 啊，
0: 一上句一下句唱好听了不容易。
1: 对，
0: 过去来说说学逗唱差这一门在后台是很丢人的事儿。
1: 那是
0: 都挣一百，你挣七十五，
1: 对，
0: 短一门功课。
1: 哎，
0: 后来一解放了，大伙儿这个算解脱了啊，不用再学这个了。
1: 怎么解脱
0: 了啊？演员不用再学这太平歌词了。
1: 哦，
0: 把这门艺术就算是给糟践了。挺好听的，
1: 是
0: 给大伙儿学学太平歌词。
1: 太平歌词，
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
1: 通过掌声你就看得出来，大伙儿愿意听。
0: 你看看，这大伙儿自个儿挑的啊。
1: 对，
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环奇花异草，死了几的清香。这春有苏堤桃红柳绿，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我表的是峨眉山伯蛇下界，在这上天怒恼了张玉皇。可以鼓掌了。嗯，
1: 可以。好，
0: 这个显得多热闹是吧，是吧，我一唱完你们就鼓掌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咱就为气了门口这摊煎饼的啊。你看他那就没人鼓掌是吧，咱们这多热闹。这是本宫的唱。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学唱
1: 啊，
0: 所有的唱啊除了这之外剩下都算学唱。
1: 哦，都是学。
0: 哎，京剧啊，评剧啊，地方戏曲啊，古曲啊，小调 啊，这些个都得学。
1: 哦，
0: 由南到北多少个曲种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那是
0: 啊，比如说到了上海南方
1: 啊，
0: 有一种上海说唱金陵塔。
1: 哦，
0: 哎，这个东西唱起来好听啊。
1: 南方的，
0: 南方的小调。
1: 哦，
0: 你也得学，虽说离着北京远，
1: 那是
0: 作为演员来说你得学。
1: 哦，
0: 好听啊。
1: 上海的
0: 桃花嘛扭头翁，杨绿调儿轻，他当西造兵多死藏自藏，金陵伯他一阵又一阵，金陵他他见那个林，金陵伯他第一家臣，家臣报他要四大国，四大国老有金陵，封此金陵王王相，与当金陵，金陵有地陵，铁路伯他扫地身为大，这是古代劳动人民我随即进呐，欲当机灵，机灵要机灵。这是南方的说唱小调，
1: 真有
0: 啊。北方这种东西更多。
1: 北方，
0: 咱们很多的曲艺形式都是脱胎于民间小调。
1: 那是。
0: 比如说，过去北京天桥一带有一种竹板书。
1: 哦，
0: 那就是正经的从河北小调里出来的。
1: 这关顺鹏关先生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过去关顺鹏关顺贵
1: 对
0: 亲哥俩，
1: 哎，
0: 是北京竹板书。
1: 对，
0: 还有宣武说唱团宋香臣，
1: 哎，
0: 河北竹板书。
1: 他们的调不一样，
0: 好听啊，尤其北京竹板书
1: 啊，
0: 唱起来字正腔圆，京字京音。
1: 哦，现在听不到了，
0: 听不到，没有了，已经失传了。
1: 是
0: 唱长篇的书多，
1: 哎，
0: 唱起来这个味儿的。
1: 怎么唱？
0: 万打毛竹书有贵了本征，打起了我的竹板书贵正风，是蔡监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两三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那里他丢来哪里找，我这哪里接着把他唱，哪里他忘了吧，就把他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他热闹更好听。
1: 好，
0: 这是竹板书，
1: 真听不着了，
0: 现在听不到了。
1: 是
0: 像这种说长篇大书的，过去京东大鼓也说，
1: 是
0: 你像刘文斌先生
1: 啊，
0: 说刘公案。
1: 哦，
0: 哎，长篇大书。西河大鼓也说，
1: 哎，那是长篇的
0: 西河古书，名家辈出。
1: 是
0: 北京有马派
1: 马增芬
0: 啊，天津有这个燕派燕桂荣燕先生，
1: 燕先生
0: 好派郝燕霞好先生。
1: 对，
0: 还有田派，
1: 哎，
0: 田连璋啊，田英廷啊，都是好角啊。
1: 那是
0: 西河，尤其过去来说分两种。
1: 哦，
0: 一种是短段，
1: 嗯，
2: 唱一短段
1: 啊，
2: 什么走马观碑 啊，
1: 啊，
2: 什么白兔记呀、
1: 啊，是
2: 啊，什么端阳借伞呐、
1: 啊啊，
2: 唱短段、哦、还有的就是这个开长篇大书，
1: 对，
2: 一套书唱仨月，
1: 那是
2: 说会儿唱会儿，说会儿唱会儿
1: 啊，
2: 很好啊、
1: 哦，
2: 多少观众每天都去听去，
1: 那他勾着你啊，
2: 哎呀，扣子也好，唱的也好、
1: 嗯，
2: 今天听完明儿还得去啊，有的人因为这把工作都丢了。啊，过去来说呢，上店的伙计掌柜在那出去买东西去、
1: 嗯、
2: 一走好几天没回来，听书去了，再回来铺个卷都打好了啊。你这听书好这个吗？
1: 就这么大瘾，
2: 这就是这么大瘾，好听
1: 好听。
2: 当然了，过去来说这种书也没有什么准词儿
1: 哦，
2: 啊，就是汤水
1: 哦，
2: 找这个中东哲呀，什么这个江阳哲呀，
1: 哦，他有一个套子，
2: 有套子、
1: 哦、
2: 地流平啊，马能行啊、
1: 嗯、
2: 把化名啊
1: 哦哦
2: 这类话拿这套子套、
1: 嗯、
2: 有的时候有意思，开书半天了，他连唱好几十句你愣不知道什么书，
1: 是吧，
2: 这演员的功底，观众还爱听、啊、
1: 好几十句不知道什么书、
2: 嗯、一句正文都没有、啊、观众还爱听，
1: 是吗，
2: 没听过吧，
1: 您给学学，
2: 咱们就学这个啊，
1: 好好好，
2: 咱们这个有鼓啊，鼓拿着，
1: 好好好、嗯、好好好，这职工直亮，好，
2: 瞧这多好啊，
1: 嗯嗯，
2: 这原来是我们家一搁火锅的架子，咱有鼓不行，咱们得有弦儿啊，
1: 还得有弦，
2: 我们特约了一个弦师，有请张长济老师啊，
1: 好，有请张老师，来来来，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曲艺团啊，著名三弦艺术家张长济先生，
1: 好，
2: 咱们学学这段西河大鼓前面的开场的这段啊，
1: 哎对，
2: 唱好几十句不知是哪出，
1: 咱们听听、
2: 啊、您把弦弄好了咱们就开始啊，头句什么词来着，
3: 还是昨天那老词
2: 他比我还瓷实呢，好些日子没唱这玩意儿了
1: 啊，
2: 也搭着原来就不会，嗯，不会你就敢唱准备好了吧，
1: 啊
2: 啊

该鼓掌就鼓掌啊，没事。

0: 书有心在头上来唱，敢多咱能唱到热闹当中，这部书有心要在尾上讲，书到了临尾是没什么好听，听书的以为我把词儿啊忘，哪知我自幼学艺下过苦功，倘若是人那前把词儿啊忘，指什么吃喝穿戴脚下的宾那棚，沙土窝里推呀车朝直啊走，紧接连坐一天怎么竖开了正风，黑狗赶着佛毛驴兔，弯弓射箭就找直了崩，爱听闻啊来爱听啊舞，爱听见来爱听中，爱听闻来包公案，爱听武了有这梁山的兵，爱听中来雕口啊准，爱听见了有这沈潘红，半文半武降马传，孙悟空曾经是闹过了天宫，几句闲言挨靠了后，整一整我的孤板，咱们接连着往下听啊。这是哪段？您是老先生啊，您听一辈子这个了啊，您告诉我这哪段？
1: 这真不知道。
0: 其实呢、都是套子话来回的叨叨，
1: 对，
0: 一句正文没有，
1: 那是
0: 观众还喜欢听，
1: 那是
0: 敢等进了书里边您听吧，
1: 啊，
0: 废话更多。

0: 两军阵前俩人交了手，一见面得问呐、
1: 啊，
0: 是吧？来将通名，
1: 是
0: 你叫什么？啊、哎，小女子王文林啊。嗯，
1: 没我什么事。
0: 就说这意思，就说得说话呀。
1: 那是。
0: 可是西河大叔里边，光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就能告诉半天。
1: 是吗？
0: 而且你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1: 还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
1: 那您给唱唱。
0: 不相信？
1: 不相信？
0: 来。提起来我。

0: 上龙来放上风，老鼠的儿子他会打窟窿，这不挨着头辈爷爷有命啊姓，二一辈爷爷是也有命，子不言父是正理，小爷我的名不说，哎你就说了不清，两军阵前交了手，想知道我叫什么名，下本了接着再听啊。
1: 这也就是书里边能用，日常生活不行
2: 啊。
1: 某天深夜，王文林王先生背一大书包
2: 啊，
1: 跟北京站那徘徊，来俩警察，嘿，叫什么
2: 啊？
1: 你问我
2: 啊，
1: 头辈爷有名姓，二辈爷也有名，三一辈子不言父是正理，我的名我不说你也听不清。哎呀，当时就得弄走啊，这神经病这是啊。这些不算可乐
2: 啊，
1: 真正开了书说了半截，这要是忘了
2: 啊，
1: 这才最可乐了，胡说胡唱
2: 哦，
1: 哪儿也不挨哪儿，
2: 胡说胡唱，
1: 听着这热闹啊。
2: 是吗？
1: 他能把自己绕在里头
2: 哦。
1: 来我试试啊，您
2: 给学学。
1: 来，我有一回听一回这个说刘公案的老先生说半截忘了，紧接着胡说，太可乐了，
2: 咱们听听。
1: 来我试试，
2: 哎。

0: 被捕。
1: 大清也从锦绣的街

0: 锦绣的江红。
1: 知道了，
0: 乾隆爷驾座在北京。文仗着刘文勇秉公正，武仗着和珅和世龙，直接引左连城穿越撞，刘罗锅奉圣旨，带人就下。

旌旗招展，八面的威风，几对铁板，几对棍，几对铁锁，几对绳，

到了吧台，叫一声，叫里边坐着一位老道。

0: 仙风道骨，果然是威风，酒量的道金，头上戴水把韵律二足等，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啊！啊啊啊！唱半天这老道不是真老道，吏部天官名叫刘墉，刘大人私放出了北京地，刘大人私放出了北京城，刘大人私房坐着八抬轿，八抬轿坐着大人名叫刘墉。这位刘大人，这位刘大人，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刘大人坐着大轿往前走吧。唱到这儿可忘了
1: 啊，
0: 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紧跟着旋风告状，刀扎黄安玉了啊，倒是他忘了。刘大人坐着八抬往前走啊，刘大人下了轿一程，刘大人转身有把轿来上啊，上了轿来又喊了声停，刘大人迈步就把轿来下，迈步就要奔了正东，往东走了十五六步，转过身来就往西行，上西走了二十来步，扭过头来就往西向南行，往南走了四五十步，扭过头来又往北行。刘大人是牛犊子拜四方，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他就站起来走啊，一座民宅面前迎，两扇大门分左右，大门不远紧对前胸，刘大人推门就把院里边进呢，二门不远这面前迎，刘大人推门就把二门进，里间屋不远就面前迎，刘大人推开里间把屋进，
1: 进来了
0: 炕头不远面前那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炕头来上，窗台不远在面前迎，刘大人迈步就把窗台上，窗户纸撕了一个大窟窿，他跳在了院当中又出来了，又
2: 小豆跟您一块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西河。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在这儿呢不得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希望各位锁定频率，打开网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受听而后挂印封禁，此曹操出许昌，吩咐一声众军的笑来呀，皇嫂的巨年要慢慢的摇，趁着这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再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我区坚持理旧账、解难题，针对临港工业区存在的土地闲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直面堵点，实打实攻坚，盘活沉睡多年的闲置资产，推动老旧地块变身产业发展新阵地。在临港工业区总投资5亿元的钢材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眼前的热火朝天让人很难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它的隔壁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天生适合配套钢铁产业，可是这个地块却因为被规划为商业用地而闲置了10余年。今年年初，我区立足钢铁主导产业重新谋划，用3个多月时间盘活了这片9.4万平方米的土地。
1: 没有想到这么快，去里在我们这，我们预计是在8月中旬准备就开始投产了。
0: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
1: 我们预计是在8月中旬准备就开始投产了。
0: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得长途运去外地加工，运费吃掉了很多利润。曾经让企业负责人于忠诚头疼的难题，如今迎刃而解。
1: 想尽快投产的意义就是不想在那加工了，直接从他那取完原材料到我这，我就可以自个儿加工了。主要是区里吧给一些大力的支持啊，让我这些货源也方便不少。
0: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港工业区专人全程跟进服务，企业更加看好发展前景，主动提出扩建计划。
1: 我现在想再往外挣10400平，啊，想再让我的厂子再扩大一下。
2: 嗯，手续能走的，同时一道走，别一个办完再办第二个，那样也浪费你时间。我和这个职能部门有什么信息呢？我也每天都及时反馈你。
1: 好，
0: 搁置10余年的发展旧账彻底理顺，闲置荒地变身产业热土，而一处旧厂区的重生也撬动了一条产业链的新机遇。
2: 一个是呢，把我们这块闲置资产盘活了，二一个呢，把一些我们钢材的上下游这个产值也留在了辽宁，甚至说呢，他对我那个他的再下游，我们还可以围绕着他继续招商，继续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0: 面对10余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连日来，鲅鱼圈区持续出现高温天气，为做好一线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健康权益，8月6号，区总工会组织开展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坚守在高温岗位的职工。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屈兴群参加活动，区总工会先后来到区公安局、区环境卫生管理处、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看望慰问一线作业的职工，为大家发放防暑物资。每到一处，屈兴群详细了解职工的工作环境和作息安排，叮嘱大家注意高温防护，注意劳逸结合，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据了解，为保障高温一线职工健康，区总工会专门投入20余万元采购防暑降温物资。活动已于8月4号启动，重点覆盖大货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预计汇集2万名。

0: 工。接下来，区总工会将继续深入更多企业，把这份清凉关怀送到更多一线岗位。随着福季休渔期临近尾声，新一轮开海生产即将全面启动。为进一步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提升渔船船东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8月3号鲅鱼圈区高素质渔民培训班正式开班。本次培训由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主办，大连海洋大学船员培训学院承办，船东船长及船员代表70余人参加。培训周期为9天，课程设置兼顾系统性与实用性。当前鲅鱼圈区正加快推动海洋牧场建设，渔船木改缸更新改造、减船转产及生态养殖升级等重点工程。渔业发展正由传统捕捞向绿色养殖转变，由粗放经营向精细管理转变，由单一生产向三产融合加速转型。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提升渔民综合素质，强化专业技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已成为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紧迫任务。本次培训聚焦渔业安全生产规范、渔船驾驶实操技能、水上应急处突流程、相关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政策宣讲与案例剖析并重，传统经验与现代化技术相融，力求让学员学得会、用得上、用得准，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用以见效。
1: 近日，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启动普通公路路面预防性养护工作，对辖区内国道 G202 黑大线和 G228 丹东线部分路段实施路面灌缝作业，涉及路段总长约30公里，预计一周内完工。
0: 本次灌缝作业主要集中在路面出现龟裂、纵向或横向裂缝等病害的区域，共计灌缝10700米。记者在 G202 黑大线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操作机器沿路面裂缝进行开槽，随后灌注专用密封胶。记者从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了解到，路面灌缝是道路常规养护作业，主要目的是防止路面积水沿裂缝渗入基层，避免病害进一步扩大，从而延长公路整体使用年限。施工期间，涉及路段采取单条行车道封闭方式，其余车道正常通行，以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响。目前工程已全面展开，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提醒过往车辆，行经施工路段时注意减速慢行，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指引有序通过。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鲜活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繁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奉献天地，真正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 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 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

0: 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3: 今天
4: 特别想，
3: 是不是
4: 太
5: 好了？
6: 人又
5: 疼，
3: 就在
5: 报房。你今天
7: 怎么不正义？你要
8: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风波。
10: 差点冤枉，
1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2: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13: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4: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5: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6: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5: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7: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持续高温闷热，午后云口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36度上下。明天立秋，我市气温明显下降，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缓解。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转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全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各地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未来的3到5天里呢，将会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一般是在31到32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海面南风5到6级，转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晴转多云，22到33度。红旗镇晴转多云，23到33度。鹿屯镇晴转多云，23到32度。

望二山晴转多云，23到33度。林口港晴转多云，25到31度。紫外线指数为4级，风向度强。

这里是辽宁鞍山岫岩，一座青山掩映下的青砖老宅，它的主人就是抗日名将黄显生。门前的石阶，马蹄与刀痕的印记至今清晰可见，仿佛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今天我们推开这扇门，不仅是走进一位将军的故居，更是伸手去触摸一段被血色浸透的历史。

0: 1896年，黄显生出生于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他的父亲黄恒泰是一个地主兼商人。由于家境优渥，少年时代的黄显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黄显生弃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步步成长为东北军重要将领，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0年，被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918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东北武装侵略的步伐，其野心昭然若揭。面对威胁和日益紧张的局势，1931年9月初开始，黄显生就严阵以待，做好随时抗击日军的准备。他以警务处的名义，向全省58个县的公安队伍发放
1: 1926年伏计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计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计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计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

0: 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9: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9: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0: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你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不知道小仙女们，你是不是或者你身边有没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这些人往往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胡思乱想，因为别人不经意的一个小举动就患得患失，因为对方一个忽略作天作地。如果你或者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神经敏感的朋友，那么该怎么办呢？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忙才是治疗神经的最好解药。雨飞的一个朋友说，最近男朋友好像对我很冷淡，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给我打电话，而且回复我的消息都很短，感觉很敷衍。他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另一个朋友说，昨天生日，男朋友送了我一个苹果 6S 作为礼物，我就发了朋友圈，想记录一下我的心情，还有对男朋友的感谢。结果有人说我在炫耀，可是我真的没这个意思。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我呢？刚刚实习的表妹给我发条信息，这个工作我很喜欢，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好。可是昨天呢，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同事，主动跟他打招呼，结果他没理我。我们挨得那么近，他不可能看不到我。我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哪里得罪他了。你说我要主动找他谈一谈吗？听到他们的烦恼，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处理，而是想要感慨一声，亲爱的姑娘，你真闲呢。说实话，他们的那种郁闷和困惑我都能够理解，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但现在我绝对不会再这样了。如果有人问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只想回答一句，忙是治疗一切神经的良药。曾经呢，我也是一个神经患者，尤其是在恋情当中，我认为男朋友就必须得时时刻刻把我记挂在心上，就算忙得脚不沾地儿，也要关心我吃了没，睡得好不好，心情怎么样，否则呢，怎么能算爱我呢？在热恋期间，男朋友都做到了，可是好景不长，有时候电话打过去会被挂掉，发消息呢，半天也不回，我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为什么把我的电话挂掉？在干什么？跟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就不回消息呢？是没有收到，还是故意不回啊？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前，我就已经演绎出了无数种可能。当然，我不会就这样算了的，我会质问他，为什么挂我电话？他说，我在开会啊，没办法接你电话。我心里好受一点，但是立刻追问，以前你不也经常会开会吗？那你以前怎么不挂我电话？这时候他往往哑口无言，然后呢，我们就大吵一架。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离我想象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我们不断的吵，不断的闹，但除了让彼此很累，我没有任何的收获。虽然在我几次以分手相胁迫之后，他妥协了很多，努力的早中晚一个电话，但我依旧不满足。只要他忘了打电话给我，我就不高兴，开始兴师问罪，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喜欢上其他人了？他大喊冤枉，哪有的事儿？就算是出轨也得有时间呢，我每天这么忙，连午饭都没时间吃。他这种低级的解释我当然不会相信，就算你午饭没吃，那你一天总要上卫生间的吧。如果你在乎我，就算忙死，你也会利用上卫生间的机会给我发消息打电话的。这句话我是从网上看来的，曾经呢，我对这句话是坚信不疑的。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忙的人？再忙不也得吃饭上厕所吗？在乎你的男人就算再忙，也会趁上卫生间的时间给你发个消息，让你知道他在乎你。所谓的忙都是借口。那时候啊，
男朋友被我折磨得够呛，而我呢也折腾累了，甚至挺瞧不起自己的。干嘛整天去关注一个男人在干什么呢？难道我就不能活得洒脱一些吗？后来还是闺蜜把我从这种漩涡里面拉了出来。闺蜜是一个十分洒脱和独立的姑娘，我把自己的苦恼告诉她，她只说了一句话：你就是太闲了，你要是足够忙才没时间琢磨这些呢。这句话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现在我有了自己的事业，变得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忙到忘记吃饭。我开始尝到男朋友当年的忙碌，我逐渐相信人忙起来确实会连喝水都顾不上的。我也不再相信再忙也可以利用上卫生间的时间打电话给对方这样的话。现在我只相信当真正忙完一件事情后，才会有闲情

一直给对方打电话。我突然发现我的神经不药而愈了。忙碌的人不会有时间去琢磨对方此刻在做什么，也不会一直盯着手机等对方的消息，更不会患得患失胡思乱想，因为他们有很多正经事情要做，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在忙碌当中呢，慢慢就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价值。如果你觉得生活处处不如意，人心难以琢磨，爱情风雨飘摇，你整天都会寝食难安，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一切，请相信你只不过是太闲了而已。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当中，因为很闲而出现神经症状的人大有人在。想要摆脱这种神经质呢，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得让自己忙起来。在忙碌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充实自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节目同样精彩，我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在那里呢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暧昧不明几乎是每段爱情的必经之路，有些暧昧能够走到最后升华成了爱情，但有些暧昧呢却只能是无疾而终，最后是杳无音信。其实暧昧成功的关键在于你是否会把握暧昧的节奏。现在的男人啊，大多数的情商都比较高，谈过的姑娘也不少，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觉得非你不可，而是会静静观察，到最后呢才选择定夺。接下来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一块聊聊暧昧期究竟应该怎样去掌握节奏。男生一开始可能会因为觉得你有眼缘，对你有好感，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会长时间的喜欢你，更谈不上会爱上你。想让男生喜欢你，你首先就得让他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在相处的过程中，你得表现得不卑不亢，如果你过于表现得弱势，他们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没有意思。但是啊，如果你表现得过于冷漠，他们就会因为你的冷淡而迅速退场。想要在暧昧的过程中成功捕获对方的心，你就得像一个高超的棋手，不急于强攻，不迫于投降，胸有成竹地跟对方过招。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首先，暧昧可以，但是啊，依赖绝对不行。首先，暧昧可以，但依赖可绝不行。很多姑娘在一开始啊，就会显得过于依赖对方，比如总是希望对方陪自己聊天，总是想和对方视频，每天和对方说早安晚安。这样的行为之后，让你在一开始就败下阵来。有些男生呢，看着你的这种表现，还会故意冷淡你，以此来试探你。如果你这个时候表现出了情绪崩溃，反复追问，他们马上就觉得自己占了上风，进而呢，对你也就没有那么大兴趣了。例如，有个小仙女，就是因为自己心太急，导致男生讪讪而去。她想找对方聊天，开场白却是，陪我聊聊天好吗？好无聊。好不容易对方找他聊天，他的回答却是，你已经48小时没找我了，怎么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大错特错的。正确的操作应该是，在你想找对方聊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个有意思的开场白，别是一副为了聊天聊天的模样。例如，你可以说，最近都说海王很好看，你看了吗？对方好不容易主动找你聊天，问你在干嘛，你应该先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再问你的问题，说在家看电影，你这几天忙啥去了？这种不依赖的相处模式才能让男生捏不住。其次呢，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之前我遇到过一个姑娘，她在暧昧前期对男生特别冷淡，之后男生放弃了，他就开始各种发疯。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不止一次了，大概这些姑娘都是被网络上那些所谓的对男人就得冷，越冷他们越来劲那一套给毒害了吧。一味的采取冷的态度，并不利于任何一段关系的发展。男生不可能在你冷淡的态度下

直对你保持亢奋的状态，除非你对他有着超级大的吸引力，使他对你已经有一种神魂颠倒的地步了。所以呢，如果你希望一段感情能够好，能够长久，你要记住的是，可以独立，但是绝对不能冷淡。不要因为想要显得自己不依赖对方，就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要知道，太过欲擒故纵的把戏，只会让男生放弃对你的兴趣。再次，可以主动，但是绝对不能太过。大多数男生绝对不会是那种闲着没事做的人，你的主动会吸引他的注意力，但你如果太主动，话太多，就会让他们对你产生畏惧感。他们有着自己的生活节奏，如果你过于主动，话太多，他们会害怕你影响到他们早就养成的生活规律。所以啊，主动一定要把握好尺度，要在互动的过程中感知对方的情意浓度，不要光顾着想要感动他。你主动几次，也要把主动的机会留给他。最后，暧昧不明，拒绝直白。男生之所以还跟你停留在暧昧阶段，很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和你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很享受还有这层窗户纸在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太过心急了，捅破了那层窗户纸，那么还没准备好的他一定会想要逃走的，并且一旦逃走就很难再回来了。可是你也不可能永远跟他暧昧不明下去，这时候啊，就需要你有技巧的来引导他自己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例如，你可以委婉的问一些问题，或是若即若离，让他想要把你留在身边，这样他就有可能跟你主动告白。如果你觉得对方挺喜欢你的，但是却不想跟你提在一起，你就可以问，要不要我给你介绍女朋友啊？我身边最近单身的妹子挺多。如果他很直接地问你要照片，并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那么他对你可能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或者表现出有点生气，那么他十有八九是喜欢你的。或者你们一直都频繁联系，你可以消失一天，他发什么消息你都不回，等再出现的时候他会问你，你就说自己昨天生病了，一整天都在睡觉，没有看手机。那么体会过失去你的感觉，他有可能就会立马的意识到自己不想失去你，进而呢就会对你告白。暧昧是恋爱的前奏，掌握好暧昧的节奏，才会更大几率的抓到男人的内心深处。可是如果说一个男人总是跟你暧昧不清，不论你是明示也好，暗示也罢，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那么你就需要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了。因为长时间的陷入暧昧的泥沼，这种关系必然有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读乔治·奥威尔《1984》的读者都会震动于他描写的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社会。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在中国作家中，王小波也写下过这样的小说。当很多作家仅用回忆的笔法书写个人在特殊岁月里饱受煎熬时，王小波则选择了用理性描写个体命运在集体无意识中的脆弱和无助，比如革命时期的爱情，比如黄金时代，再比如黑铁时代。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黑铁时代是他未完成的作品，当他在1997年4月11日在北京郊区的家中猝然离世的时候，黑铁时代的小说手稿还静静地躺在他的电脑里。王小波的黑铁时代不同于他的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作品是详细而完整的故事叙述，而且三本书有莫名的隐晦关联，但这本书不同，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小说杂编集，共有短篇小说18篇，东条西侃，妙趣横生。从书中的绿毛水怪与变形记中，让读者看到了许多中国式黑色幽默的韵味，此类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卡夫卡变形记。梦想与真实世界的巧妙混搭，既有对现实世界最清醒的观察，又有感知中最疯狂的想象力，夸张与荒诞的表现手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2010是黑铁时代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的命名是向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致敬。不同的是，1984里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权力的象征，是施虐者，而在2010里，老大哥就是王二本身，一个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的家伙，是受虐者。每天清晨，王二都要在床上从1数到10，这件事就决定一天行止的意义。如数数出来的是一个自然序列，那就是说他还得去上班，就得赶紧起床。假如数的数带有随机的性质，他就不上班了，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下去，因为他得了数盲症。得了数盲症的人会被送去当领导，数盲症不能阅读，只能听汇报，不能变相，只能乘专车，除了当领导还能当什么？

还有一种说法，得树盲症的人不会贪赃枉法，不会以权谋私，因为不识数。但是据王二观察，他们用不着贪赃枉法，只要拿领导分内的就够多了。在2010年，所有的照片和电视上都是一片蓝色阴影，因为上级要求在每一个镜头前都要加装蓝色滤镜，这样天空就会像上个世纪那样蓝。尽管事实上2010年的天空总是笼罩在一片棕色的烟雾之下。天生鬼才的王二设计了一种防毒面具，因为如果素颜出门，鼻涕就会变得跟墨汁一样，如果用棉花塞住鼻子，用嘴呼吸，整个舌头就会变黑，变得跟脏羊肚一样。但是由于王二设计的防毒面具太过恐怖，吓死过小孩子，不让用了。上级要求每一个出门的人都戴蓝色眼镜，尽管鼻孔还是黑的，但是眼睛里看到的世界却是澄净湛蓝，眼不见心不烦呢。我们离2010年已经过去很久，王小波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口罩和防毒面具成为热销产品。如果不是某大使馆弄出个 PM2.5， 至今我们还戴着隐形的蓝色眼镜，照片和电视上还是一片蓝色盈盈呢。不过关于树盲症的预言只能算部分成为现实，因为树盲症本身含有某种悖论，比如说得树盲症的人不会贪污。国外有位学术者说，树盲症实际上不敬畏，吃多少喝多少花多少都不敬畏，故而采用的是无穷尽致计数法，那么贪污多少也就不用敬畏啦，就连他自己也搞不清，什么二进制、十进制啊，都是老土，只能算是土豪。王二总想放弃理性，得上树盲症，可是怎么也得不上。终于因为引发一场大 party， 不得不接受鞭刑。这是一场唯美的行为艺术。文中这样写道：在 X 架上，最能感觉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空间想象力。比方说，有一边是斜着下来，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比如有一边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4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的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笑的芙蓉，冉冉开放。这是无与伦比的恶之美，这是作者排除了感情反应，用睿智的头脑培植出的文字奇葩。王小波的文字，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以最自由的、最放松的姿势，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你也会怅然若失地笑不出来。他不是哲学家，但却可以打开你许多迷惑；他不是老师，但却可以告诉你很多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从不板着脸说教，他极擅长于反讽。小波的文字是透明的，也是朦胧的，是本分的，也是狡猾的。迷宫一般的文字可以让你想到博尔赫斯，他兜起圈子来，比出租车司机还要出租车司机。总之，你可以读到无限的可能或者不可能，无限的确定或者不确定。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叶倾城的一篇文章，多坚持一分钟，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他高一，爱学习，也爱爱学习的姿态，至于学什么反而没那么重要。小时候学过钢琴，五年级考过八级后就撂下了。一次校园音乐节，几个弹尤克里里的小哥哥小姐姐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直接就淘宝下单，又买琴又买在线课程。父母说不如把钢琴捡捡，考个十级也行呀。他不干，钢琴都烂大街了。没几天，他发现尤克里里烂街的程度丝毫不逊于钢琴，不知不觉就停了。他迷过一段时间动漫，要发奋学日语，家人照例反对。把英语学好不比那些小语种都强吗？他置若罔闻，懒得与家人争辩日文之美。多一种语言就像多开辟了一片城池。背完五十音表的时候特有成就感。后来

订阅过的日文资料还会源源不断发到他信箱里。抱着我迟早会看的自我安慰心情，他一直没删没退订。高三还远，时间还多，他抓紧这时间学习各种东西，练过跆拳道，练过字，自学过编程。最近他想参加机器人社团，一套乐高积木几千元。这一次家里万万不同意他买了，就问你这三分钟热度砸了多少钱，浪费多少时间。他说年轻就要追梦，家人冷笑，追梦先从梦里醒过来再说追不追，不然就在梦里追吧。你自己说说，没头苍蝇似的追了这么久，你追到什么了？他问我，学习不是好事吗？愿意尝试人生的各个方向，在年轻时候不应该吗？我答，一个能对陌生事物抱着好奇心，愿意去学习的人是可贵的。这样的人内心有火种，在暗处不为人注意的维持着一线光热，一遇到值得的事物就会燃起万丈火焰。多少人类的伟大发明与成就，皆来源于起初的那一点点冲动，一点点热度。爱学习的人永远不老，反过来，人是几时老去的？当你觉得老狗学不会新把戏，新生事物仍然层出不穷，使你懒得学，费脑子，学了也没什么用。三分钟热度也可能是一种表扬，三分热度就有三分收获。但是三分钟刷牙指的是早晚各一次，一生连刷80年，三分钟健美操如果真的只跳一两次，绝对毫无效果。手机没电了，谁也不会只充三分钟，三分钟最大功率的电热杯都烧不开一杯水。如果要把三分收获变成百分收获，需要许多许多个三分钟，一个一个累积起来。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容易的事儿，想追的梦如许多，想做的事浩如烟海，每个都新鲜，每个都想尝试。就像小孩子面对一桌子盛宴，忍不住这个吃一口，那个吃两口，就像皇帝雨露均沾一样，东宫去一下，西宫看一下，到最后皇帝与小孩子什么菜的味道也没尝出来，与任何美人都无法建立深刻的情爱关系。而时间对每个人来说最是珍惜资源的时间，就这么三分钟三分钟地消失了。一把专注的火能烧掉整片草原，这里那里一点半点的微温不能改变荒芜，反正让心田更加干涸。一次次满怀热情的开始，最后不断的半途而废，难道不会沮丧？不会给自己贴标签，我就是这么没毅力，我干什么都不成吗？人怕的不是来自外界的批评，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亲手给自己贴的标签最难以摘下来。所以下次无论和什么人什么事一见钟情，都先搁置一下，像新出锅的热番薯，待它凉了再上手动口。凉了的梦想如果还甜，才真的和你有关。另外我见过许多人，一说健身马上去买全套运动设备，包括小哑铃、瑜伽垫、上千的跑步鞋，健身房上万的私教课程走起。一说学音乐立刻找最优秀的老师买最价昂的乐器，完全没想到以自己的水平是不是会耽误老师的时间，糟蹋了好乐器。能不能从最基本的出发，从免费试听、公众课、在线资源开始疯狂购买，往往不是为了学习本身，只是释放内在隐秘的拥有欲。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便是多坚持一分钟。

0: 分钟比三分钟有意义，五分钟又比四分钟更有意义。我所有跑过马拉松的朋友都说过类似的心路历程，起初跑500米肺就要炸了，第二天完全不想上跑道，哄着自己，劝着自己，今天只跑600米，不然就550米。就这样一点点加码，到10公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半马听起来是不可能的内容，但终于马拉松了。坚持需要的是对自己狠一点，更看得起自己一点。我绝不是一个没有毅力的人，对未来想得更多一些。我有梦想，但我更有理想，前者是睡梦里的渴望，后者则是理性的决定。我不光是追梦，我是实现理想。有人说过，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
1: 是的，无所谓胜利，只要多坚持一分钟，相信你可以做到的。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说书。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小晋王李存勖在铁瓦银安殿安抚了八太保的孤儿寡妇，当下令安金区以三日为限捉拿杀人的真凶。安金区心说，完了，这回啊不用李存浩把我治死，晋王就把我治死了。我三弟这信儿到底送到没送到啊？他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呀？晋王怎么下了这样的王谕了呢？如果他知道我是他这边的，为什么还这么逼我呢？凶手是谁，我当时就能指出来，都不用三天。可是我敢说吗？我李存浩可就在这儿呢，我要是不说的话，三天过去了，晋王能饶得了我吗？他正在这着急呢，军师张成业说话了：王爷千岁，老奴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军师请讲。王爷，这八太保之死是有蹊跷，绝非三日之内可以侦破呀，还请王爷给安将军宽限几日。安重惠也出来了：王爷，张军师说的有理呀，八太保乃是太原的重臣，一般人绝不敢对他下手，凶手一定背景庞大，做事缜密，三日追凶确实时间仓促啊。李存勖听完一拍桌子：二位之言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你们可别忘了，人怕逼，马怕骑，给的时间宽裕喽，能认真破案吗？不抓紧时间稽查真凶，我家八弟何日能够大仇得报啊？你们都不要说了，小王说三日就三日，马大更改。安进去，你可记住了吗？哎，末将知道了。嗯，马上去办，查到真凶孤有重赏，查不到定敢不饶。是是是。安金区啊连声称是，退出银安殿。李存勖四下看了看，袍袖一甩，站起来，他也走了。晋王一走，文武百官也出了银安殿，各就其职，该干嘛干嘛去了。不说别人，单说李存浩，他在银安殿上看到安金区那难受的模样，心里暗笑啊，小子嘿，你不跟李存勖摊牌呀，算你聪明，你就真说了他能信吗？这回呀你无路可走了，不跟着我走你就是个死，得趁热打铁，我呀追上他还得说点事儿。于是呢他出来上马追下去，没走多远就追上安金区了，喊了一声：安将军留步，请到这边来，本太保有事相告。安金区一瞧是李存浩，吓得脸色一变，连忙催马过来，压低了声音：太保爷，王爷让我三日之内破案，您看这事儿末将应该如何是好啊？李存浩一笑：安将军，事已至此，你已没有回头之路，唯有当机立断，保存活命啊。本太保早就为你安排好后路了，今晚请到三王府商议大事。是是是，末将遵令，去吧。哎，安金区带人马走了，望着他的背影，李存浩一阵的冷笑：你这个义勇之夫，如今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我听我的都不行啊。李存浩说完了，又去了教军场了。接着公务之便， 跟六太保李存海、九太保李存豹把这事儿这么一说，下午公事一办完，三个人就直接回了三王府了。没多长时间，安金区也来了，不光他们来了，还来了三位。一个呢是三吴先生，这个大家伙都认识，就是杏花楼的管账先生。另外还有两位，一个40多岁，身高8尺，道家的打扮，如意道观宝蓝色的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姜黄脸，三绺黑胡须，满脸的傲气。另外一个8尺开外，30多岁，一脸的横丝肉，络腮胡子，大三角眼，脑瓜剃得锃光瓦亮，魔顶受戒，脖子上挂着138颗骷髅念珠，灰布的僧袍，胖袜云鞋，是个大和尚，气势也够足的。李存浩给大家一介绍，老道呢是慈都山云天观的，道号青灵子，人称赛洞宾，名叫刘道平。和尚是黑虎岭莲花寺的，法号叫本空，江湖混号恶面如来呀。书中交代，您别看这二位是出家人呐，可比那不是出家

还狠呢，杀人不眨眼，办事从来是不择手段的。介绍完了呢，大家伙寒暄一番，转眼已到掌灯时分。这时候三王府的大管家李顺出来了，冲大家伙一点头，太保爷，各位，三王请诸位到密室商议大事，跟我走吧。李顺前面走，众人在后边跟着，穿宅过院，走来走去，进了后花园。园子正当中呢，有个八角的凉亭，亭子里边放着一张石桌子，四个石墩子。大管家在这柱子上一按机关，吱扭这么一响，石桌子一转，底下露出来一条通道。李顺一伸手，各位请吧。他第一个先钻进去了，脚底下是汉白玉的台阶，墙壁上点着气死风的油灯，往下走是越走越宽敞，最后呢是一个大厅。这大厅高有两丈，方圆足有二三十丈，布置的是金碧辉煌，灯火通明，两旁边各自站着十八个金甲武士，佩剑悬鞭，面容严肃，亚塞木雕泥塑一般。三王爷李克宁端坐在太师椅上，前边是丈八条案，条案前边呢是一张长桌，桌子两边放着十把紫檀木的椅子，镶实心嵌罗垫，暖玉的扶手，就这几把椅子值不少钱了。王爷一看大家伙都来了，薛威对大伙一欠身，众人连忙施礼，参见三王爷，参见三千岁。李克宁一摆手，免礼免礼，诸位请坐吧，此处简陋，还望勿怪呀。谢王爷。几个人呢分别往两边一坐，有武士过来给每个人倒了一杯茶，茶罢歌盏，三王爷轻咳了一声，各位都不是外人啊，存豹存海是我侄子，金区是我的故交之子，三吴先生清灵道长，本空大师乃是我儿的至交啊，咱们要干什么儿等都很清楚，把你们叫来呢是商议一下怎么兵不血刃捉住李存勖，能不伤人尽量别伤人，不动刀兵不惊扰百姓最好不过了，必定存勖是我侄子呀，百姓是我的百姓，顾家非不得已不忍伤害呀。他这话刚说完，本空大和尚乐了，三王千岁真乃宅心仁厚一代明主啊，我看咱们这么办吧，只要想个办法连他骗到您这儿来，到那时候啊就好办了，这样呢既不伤及无辜，还能做到兵不血刃。有贫僧、三吴先生、清灵道长三个人管保是生擒于他呀。李克宁点点头，大师所言不虚，三吴先生的追命连环腿，清灵道长的夺魂阴风剑，大师您的亮银骷髅杖，都是一等一的好能耐。不过问题是怎么把小奴才李存勖引到府中呢？他这一问呢，本空一葫芦大秃脑袋，哎嘿嘿，这个嘛，贫僧是个粗人，打打杀杀没问题呀，想主意嘛还得别人。三吴先生微微一笑，人无实权，瓜无滚圆，大师一身武艺罕逢敌手，您要再跟诸葛亮似的智慧超人，神机妙算，别人还活不活了？本空仰天大笑，先生您过奖了，我这身能耐呀在您跟前不够看的，要说本事大又有韬略非您莫属。嗨，大师啊，咱们都是自己人，关起门来不说虚的，也别互相吹捧了，在下倒有一计，绝对能让李存勖乖乖的到三王府来，那您快说吧，大家伙听听是什么计策呢？
我是这么想的，让三王千岁谎称重病，那李存勖是王爷的侄子，就是做点表面的功夫他也得来，他来了咱们就这么办，大家伙以为可否啊？那么说三吴先生都说什么了，咱们先按下不表，卖个关子，留个小小的悬念。再说他们把事情商量好了，大家伙儿出了密室，三王李克宁留下众人是大摆宴席，推杯换盏，一醉方休，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再说说李存勖，老军士张成业得到了安重会的消息，马不停蹄到王府报告李克宁要造反，李存浩杀死了李存虎，晋王早就知道了。铁瓦银安殿早晨升殿，他逼着安金区三日破获真凶，就是为了演戏给李存浩看，为的呢把三王父子稳住。像三王父子这样的身份，如果不做出破格的事儿来，没有真凭实据就把他们给处置了，恐怕河东的文武百官不服啊。自己刚继承王位就把叔叔给杀了，外人不明就里，还以为自己是个无情无义之人呢。李存勖不能这么办。银安殿议事完毕，晋王千岁亲自去八太保府里祭奠一番，然后呢带着张成业安重会回王府，君臣三人商量下一步的计划。要依着张成业，应该出城通知大太保进城擒王。安重会呢认为这样不太妥，怎么呢？大太保李嗣源跟老晋王多年，鞍前马后立下无数的汗马功劳，晋王的位子让李存勖坐了，他能那么心服口服吗？万一他要是已经跟三王千岁联手了，你这一找他不是自己给敌人送信了吗？李存勖呢自打坐上这个位子呀，就一直防着大太保李嗣源呢，他觉得安重会这话说的有道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是别理大太保静观其变。张成业一看晋王不同意，只能是另想他法，接着分析吧。王家千岁您看呢，大太保在城南三十里领兵一万，六八九三家太保呢两万兵城内驻扎，安金区一万五千护城兵把守四门，咱们王府有三千亲兵，真动起手来有安金区暗中相助，咱们和三王的实力也差不多，老奴劝王爷还是早做打算，以免夜长梦多呀。安重会也说，王爷军师说的对，您总想着等三王动手咱们再收拾他，怕背上这不仁不义的罪名，这样就太被动了，不如啊我把我哥哥找来，您升坐银安殿，让他一五一十说出实情，您一下令捉拿六太保九太保还有李存浩，顺带把三王扳倒治罪，岂不少了好多的麻烦吗？张成业连忙摇头，重会之言差矣啊，要是像你说的这么办，第一影响晋王的声誉，第二三王父子在太原势力庞大，把他们逼急了难以掌控啊，到那时候后果不堪设想。您看安重会这个人还是年轻啊，办事激进，到后来呢也是因为他这个脾气秉性吃的亏，落的是身首异处。人都是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行事的风格做事的特点不好改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格改变命运。安重会年轻气盛，张成业老成持重，两个人在处理事情上态度跟手法都不一样，一时之间那是争论不休。李存勖一看这不行啊，那对方还没怎么着呢。

自己这儿先干起来了。他就说了，二位不要再争了，顾家以为还是以静制动，看看三王下一步的行动，咱们再做打算，时候也不早了，两位先回去吧。就这样呢，二人只好告辞回家了。有书则长，无书则短。第二天，李存勖在铁瓦银杆殿刚一升殿，还没等说话呢，李存浩哭着出班跪倒，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三王兄啊，存浩有事回禀。王帝，有话请讲，为何哭涕呀？回王兄您的话，我父亲最近病体缠身，不得上殿议事，没想到昨日他老人家病情加重，对我说让我今日上殿跟您说一声，他要跟您说几句话，不知王兄可否一去呀？哎，您看这李存浩多会说话，私下里不说，大庭广众之下说，把私事当公事说。你李存勖再是晋王，权力再大，我爹是你亲叔叔，又是托孤的重臣，我当着这么多人说了，你能说不去吗？不去就让你手底下这些人觉得你不仁不义，不尊老，不敬贤。李存勖也聪明着呢，不聪明能当晋王统领河东吗？他先看了安重会跟张成业一眼，之后欠身离座，紧走几步过去，把李存浩扶起来了。玉帝请起，小王这就去探望王叔。众家文武各就其职退殿，王爷一声令下，这群人都走了，李存浩也走了，回去先等着去了。他要挖下深坑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不说李存浩回去怎么准备，还说晋王李存勖，他回到后边，安章二位跟着也到了。刚才那一个眼神，那俩人啊心领神会。李存勖让他们先坐下，脸上的表情显得是既激动又为难。两位，不用我说你们也看得出来呀，王叔这是要对小王动手了。要不是安金区暗中相告，以我的性格还是非上当不行啊。王叔的狐狸尾巴露出来，这是件好事，本王呢就可以尽早将其铲除，可是他必定是我的叔叔啊，捉住他之后是杀是放，如何是好呢？安重会进前一步，王爷，这个您先不用考虑，您现在考虑的应该是怎么对付三王爷。李存勖一拍脑门，哎，是啊，小王当局者迷，安将军即将安出。安重会一笑，据微臣猜测，李存浩已经在三王府设下重重陷阱，您这一去凶险万分呐，调动六太保九太保的兵咱们调不动了。昨天我和大哥说了，王爷下的王玉都是说给李存浩听的，让他不用担心，我呢非常时期不宜多和他走动，告诉他只要三王对王爷不利，尽管表面顺从，关键时刻倒戈一击，有我哥哥的人马，咱不怕六太保九太保的人马。再有就是三王要害王爷，他很有可能呢让您单独跟他见面，您必须带上张军师随从，千万不可大意。我和二哥安金泉带上500亲兵保护着您，就算他们不让进去，我们在外边随时待命。张军师，您可以准备好花旗绣箭，遇到危险发射信号。安重会啪啪啪的一顿安排说的头头是道，晋王李存勖连连点头，重会说的不错呀，张先生您看这样安排可以吗？张成业略思片刻，想了想，嗯，可以这样准备，不过老奴所虑的还是大太保那边，他立场不明，向灯向火还不知道呢，你我君臣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还是速战速决。

0: 另行险招吧。君臣三人计议已定，李存勖内衬软甲，暗藏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外罩杏黄滚龙袍。张成业浑身收拾的紧沉利落，腰里头围着一条金丝鹿金唐蛇棒。安金泉、安重惠在王府挑了500亲兵，一切准备停当。李存勖吩咐一声，众人是直奔。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接着讲那潮州人的故事。他给我看时是一段乌蛇以赖的题目，起首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孕赖毒，故及笄须有人过赖去方可婚配。女子年十五六，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又外来浮浪子弟交往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名女赖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说，这麻风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会他，
3: 但是他何以污蔑起我何府人来，
2: 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何族，还是我们潮州人日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吗？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赤昌，号香赤，加在户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何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树农说，本来祝苏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风的事情打听明白了。是呀，他那条笔记说的是赖，怎么拉到麻风上来？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著伯牛有集章说，先儒以为赖也，据说文赖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风的雅名。几只扑哧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这麻风还有雅名呢，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风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忌，广东人极忌罢了。那忌不忌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东地土热，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忌有不忌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风院，专收养这一般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这一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风院去的了，这个名目叫做卖风，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张明昭著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境，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儿，更何至于何府都如此呢？季之愣愣地说，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风的掌故，没有可笑。

0: 笑的呀。可笑的也是麻风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如薛业似孙膑，木匠似鲁班，裁缝似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唯有广东人哪怕没得可似的，他也硬要找出一个来。这麻风院当中供奉的却是染伯牛。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季之必笑的了，谁知季之不笑。这个附会的岂有此理啊！麻风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遇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冉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赖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的就是麻风呢？这句注，并且曾经毛西和搏过的，那一般溃烂的血肉狼藉的拈香行礼起来，那冉子才是血食呢。树农皱眉说：“哎呀，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还快恶心的。”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一家直直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吗？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座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吗？季之摇头，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难道供个石人呢？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行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坐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带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什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般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了。哈哈，这才像乡下人讲封神榜呢。哎，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成了，何不供了他呢？范文成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什么店铺都是供着官神。
1: 其实关壮庙并未到过广东，
0: 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关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记载，庞德之子庞慧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哪里还有个后来。这是小说之功啊，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哪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崇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做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壮庙而做，却没有凭据。虽然没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有续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功。这还不是带一个人做墓碑加传的题材吗？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的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的

0: 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像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儿。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就尽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尽信了，就闹得请家封号，什么王嘞地嘞，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道散到哪儿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奇了，这个人还有什么批评，倒要请教。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
1: 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
0: 何必就班师回去
1: 以致功败垂成。
0: 生在千年以后去议论古人，也要带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言指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留时出赵氏之曰，我不得善留，可见的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载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哪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看得一张平原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国的了。天下未必有这等人。哎，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季之的话，树农说，哎，这种人谈他做什么，谈起来怄气，还是谈我们对着那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要讲究迷信，倘使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
1: 断不肯供壮缪。
0: 这又为什么？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
1: 若供了壮缪，
0: 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吗？说的树农季之一齐笑了。树农说，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汤馆我也到过的，但是拥挤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什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那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什么祖师啊。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什么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龙门滩的赌博啊，上海也很厉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的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漏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十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捡了许久才捡了一支，要自来火熄着了。及至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两间大棚场。巡捕头也愣住了，不知道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奈何只放一把火把那棚场烧了回来。哟，怎么放起火来？他那棚场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哪里得的信儿？

0: 他们那个赌场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摊去买烟时，轻轻地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捡烟为名讹言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的报信去了。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搬一个空啊？
1: 季之说，
0: 不知是什么道理啊，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了赌具，拿它去赌倒也罢了，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那岂不奇吗？像那个韦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
1: 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边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韦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闹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
0: 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啊？
1: 他们买韦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般赌棍捡的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权综合广播。FM 96.5话语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三王李克宁要害李存勖，让李存浩呢在铁瓦阴暗殿当着众家文武说自己病了，将李存勖一下子让李存勖呀是来得来，不来也得来，因为李克宁是李存勖的亲叔叔啊，碍于身份情面，怎么着都得去。于是他和张成业、安重惠、君臣三个人商量好了，够奔三王府。这一举动啊，确实是铤而走险呐、啊。六太保、九太保手握重兵，对李存勖威胁太大了。他们俩呢，本来是老晋王的干儿子，李存勖的干兄弟，那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人呐。我没想到这俩人倒戈投降。

成了，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你什么晋王不晋王的全都不好使了。有那么句话呀，叫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大将手里有兵权，他就不听你的了，不拿你当君王，你还没辙。谈谈五代呀，有兵马有地盘，就敢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要不怎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要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呢？赵匡胤就是以手握兵权发的家，他不允许别人再捡这漏了。不得不承认呢，赵匡胤这是个好办法。可他这么一来呢，宋朝的经济发展倒是挺不错，武力方面发展的可真不怎么地。您看南北二宋，只要一对外打仗，几乎是逢打必输，最后直到灭亡。几句闲话带过，继续说。李存勖带着人来到三王府，王府门前军兵倒身下拜，参见晋王。李存勖大手一挥，众家兵卒起来吧，快去通禀一声，说孤要见我家王叔。是，谨遵王谕。当头的撒脚如飞进去禀告。一会儿的功夫，大管家李顺出来了，撩衣服跪倒：“李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免礼，起来吧，头前带路。”“是。”晋王在后边跟着保驾的这些位就要往里走，李顺回头冲王爷一躬身：“王家千岁，三王千岁病体沉重，这么多人今天要是惊扰了三王，奴才可担待不起呀。再说了，贪老人家因此病情加重，王爷您是不是哈？”李存勖面色一沉：“大胆的奴才，孤带不带人进去，难道还要你管吗？”他这话音刚落，李存浩一溜小跑出来了：“哎呀，三王兄，这是发的什么火啊？别和他一般见识。不过呢，他说的也对，我爹最近呢特别怕闹腾，有一点动静啊，吓得六神无主，真把他老人家给惊着了，确实不太合适。三王兄，您说是不是啊？”李存浩这么一说呢，同样和李顺的话一个意思，李存勖就不能吹胡子瞪眼了。其实呢，他训斥李顺呢，就是为了让主人出来，他有他的心思。您看咱在前套残堂里也说过，李存勖这个人显得他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到五代这书里头咱得交代几句。他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戏剧性的人物，前半生戎马生涯，尤其是接管了晋王之位以后，真有一代明主的特点：宽厚仁慈，礼贤下士，机智勇敢，全占齐了。连他的对手朱温都感叹李存勖用兵如神。朱温说了：“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我儿屯权儿。”这可真不是说书的胡说的，《资治通鉴》上有记载。您想能让对手都叫好的主，绝非等闲之辈呀。就是这样一个人，后半生完全不一样了，信宠灵官，懒于朝政，吝啬钱财，把个后堂整的是乌烟瘴气呀。最后呢，被戏子出身的郭从谦带人用剑射死在将校殿。李存勖这个人呢，整个一个人格分裂，前后这反差太大了。说完了李存勖的性格，再说他把李存浩逼出来什么意思。三王父子要对他下手，很明显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一下激起了李存勖的杀心呐。有那么句话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事先安崇惠也分析过了，双方啊势均力敌，事情发展到目前还在掌控当中，

让保家的进府，那就得想个招带上张成业。张成业呢，以前咱们也说过，他是个绿林中人，浑身的好功夫，拳脚兵刃高来高去无一不精，有老张保驾呢，不亚于带着千军万马。李存勖自己本身呢也有能耐，会武功，最近他身边呢还来了一位高人，又教了他不少能耐，另外还赠给他两件特殊的东西，一件叫太虚神甲，一件叫损魔鞭呐。这两样东西跟开天斧、坤无剑、尊神刀、极乐弓、精液枪、无量尺、寒沙剑、辟邪剑并称上古十大神器呀。李存勖有这二宝护身，那还怕什么呀？书说到这儿，有人就要问了，李存勖身边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呢？后边咱们自有交代，暂且不说。单说李存勖有恃无恐，李存浩一说不让他带人进府，他是就坡下驴，点头称是。皇帝呀，你说的有道理，其他人就不让他们进去了，不过张先生应该随孤前去探望王叔啊，一来他也是托孤重臣，二来呢他与王叔交情不薄，三来精通医理，也好让他给王叔诊疗一下啊，这个没问题吧。李存浩听罢心中暗想，看起来不让他带人进去，李存勖已经有点想法了，要是让张成业跟他进府呢，听说这张成业是把好手啊，武艺高强，心思缜密，我要再推三阻四的，又恐怕李存勖疑心更重了。哎，张成业能力再大，也这么大岁数了，老东西浑身是铁，能打出几根钉来呀？我就让他跟着你，别把猪手子鸭子放飞喽。想到这儿呢，他是假装一笑，啊哈，那就依从王兄吧。张先生，您也里边请吧。李存勖、张成业跟着李存浩进了王府，安金泉、安崇惠领兵在府外等着。不说安氏兄弟，再说君臣二人进了三王府，李存浩领着奔了后院，来到三王千岁的卧室前边，隔着窗户都能闻见屋里头这药味还挺大呀。张成业提鼻子一闻，皱了皱眉，私下里做了一个小动作，李存浩可没发现啊。他一撩帘儿，王兄、张先生，里边请。俩人一低头呢，往里就走。进屋一看呢，三王在床上半躺半卧，后腰拿被子顶着，面如金钱纸，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床边呢是一把椅子，上边坐着个中年人，文人的打扮。李存勖、张成业一进门，这人立刻起身撩衣跪倒，草民三五参见王爷千岁千千岁。李存勖听说这个人就是三吴先生啊，就是他杀的八太保李存虎啊，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还得装成没听说过呀。他就问李存浩，啊，王帝，这是何人呢？王兄您有所不知啊，他是我府上的门客。好，知道了，先生请起吧，谢王爷。三吴先生站到了一边，李存勖紧走几步过来，拉住李克宁的手，这眼泪就下来了。三叔啊，小侄存勖来看您来了。李克宁拿手指了指椅子，示意让他坐下，然后长叹一声，哎，孩儿啊，三叔病了你能来看我，说明你这心里头还有我这个糟老头子，既然你来了，咱们爷俩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和你父亲一母同胞，兄弟四人，你爹出师未捷，病死鸡宝山，你二叔战死潞州，你四叔呢早年遭了奸人

死于非命，老哥四个就剩下我了。我们小时候的事儿啊，还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你爹不在了，你继承王位。三叔一开始很高兴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啊。哦，三叔啊，您说说我听听，到底您为什么不踏实呢？李克宁看了看李存勖，他笑了。孩儿啊，有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你初登王位，地位不稳，急需三叔啊，满朝文武都得给我点面子。将来你这位置坐稳了，有了自己的四梁八柱，我就没有用了。自古以来，功高震主之人很难得到善终啊。三叔在想，我是不是也难逃这一下场啊？李存勖脸色一变，看来三叔和我说的真是掏心窝子的话。原来呀，这就是他要反我的原因呐，他怕我以后对他不利。李存勖撩衣襟跪倒当场。再说您老人家想到哪儿去了？我家父王兄弟四人，只有您还健在，我李存勖和您亲儿子有什么区别吗？不就是差您亲生自养吗？侄儿对谁不利也轮不到您头上啊，我的江山不就是您的江山吗？三叔啊，您何出此言呢？三王千岁李克宁一掀被子，片腿下床了，精神状态比刚才好多了。他二目炯炯有神，放声大笑：雅子，我的儿啊，你羽翼未丰，我怎么说都行，你不会把我怎么地。日后你羽翼长成了，谁敢担保你不是第一个拿你三叔开刀呢？远了不说，就说近的，隋炀帝杨广为达目的不惜弑父，本朝太宗皇帝诛兄杀弟，逼得太祖皇帝退位养老宫，为了地位亲爹都能下手，何况是我这个当叔叔的呢？人心叵测，不得不防啊。再说，那您怎么才能相信我说的话呢？李存浩在旁边搭茬了：王兄，怎么说他也相信不了。您要真有诚心的话，把王位让给我爹，既能效仿古之圣贤，又能体现出来您敬老之心，岂不美哉呀？他一说这话呀，气得李存勖直哆嗦。皇帝，你，张成业一瞧，该我说话了。三王千岁，太保爷，我主晋王宅心仁厚，绝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你们如此逼迫于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三王千岁，您可是托孤之臣呐，当初您是怎么答应老晋王的呀？哈哈，李克宁又笑了。张先生此言差矣啊，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家王兄那时正在弥留之际，他说什么话我不得答应他呀？换成你，能让一个将死之人死得合不上眼吗？我且问张先生，在这沙陀军中，当下谁的威望最高，资格最老，掌控全局的能力最强？张成业马上回答：当然是三王千岁您了，不过父传子家天下亘古不变，您应该学的是周公伊尹，不应该学乱臣贼子呀。张成业话音一落，李克宁一拍桌子，啪，胆大的张成业，你怎么和我说话呢？就是因为我家王兄创业不易，亚子年纪尚轻，我这才怕他耳软心活，受奸人的蛊惑，做出不仁不义之事，决定代管晋王之位。

你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呐。我这是为了他好，怕他把他爹打下的大好江山全都给丢喽。张成业闻言一笑，呵呵，原来如此呀，那就是我张成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还请三王爷勿怪。三王千岁，您既然有这种想法，应该去和曹刘两家太王妃先说说，然后再和我主商量，达成协议，定下盟约，以免让他人误会呀。张成业据理力争，口若悬河，李克宁一介武夫哪儿辩论得过他呀，几句话被说的是恼羞成怒，气的是哇呀呀暴叫。三王爷这一理屈词穷啊，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粗气。李存浩不干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爹让人问住了，他能干吗？爹啊，跟这个老太监废什么话呀，军国大事他做得了主吗？咱就问我三哥不就得了吗？三哥，我爹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要让您把晋王之位让出来，您听明白了没有啊？李存勖这时候被气的比他三叔那脸色还难看呢，就跟刚出土的青铜器似的都绿了，呵呵一阵的冷笑。三叔啊，侄儿我真没想到咱们爷俩能闹到这种地步。崔浩，你在杏花楼聚众斗殴杀死八太保，我也不是不知道，不撕破脸都是为了咱们是至亲骨肉，说出来怕外人笑话，还得让他人说咱们骨肉相残，亲者痛，仇者快。王帝呀，你这样逼迫于我，未免欺人太甚呐。那我要是不让这个王位，你又能奈我何呢？李存浩脸一耷了，嘿，话已至此，李存勖，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你要让位还能活命，不让位啊，你就是死路一条。爹呀，您就下命令吧，看起来不来硬的是不行了。李克宁猛然一抬头，李存勖，小奴才，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这府内不知的鸦雀难飞，你还跑得了吗？很好啊，你去前门挡住护驾的军兵，这儿你就不用管了。李存浩答应一声，扭头出去了。晋王李存勖看到叔叔，这是真下了绝情了，擦了擦眼泪。三叔，您也太无情无义了，要对亲侄子动手了吗？我想问问您，您这么做百年之后，有何颜面去见我家父王呢？您记住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叫您三王叔，从此以后杨氏三间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李克宁一瞪眼珠子，拳头攥得咯嘣咯嘣之响。好啊，你个小奴才，我还想留你一条活命，照你这么说呀，绝对留你不得了。你给我也记住喽，这回我要治不死你，让你反过手来，不用你杀我，我自己就抹脖子。这叫亲人翻脸赛过仇人呐。爷儿俩把话都说绝了，一点余地都没有。您看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有个矛盾呢，有个摩擦呀，日子一长了就淡化了，他就没事了。但是换了至亲至近之人，尤其是为了利益，要是真把脸给撕破了，这可麻烦了，没完没了，谁也不会原谅谁，能记三辈子仇。理解外人可以，原谅外人没问题，到自己人这儿不行了，无法原谅，不可理解。李家爷们儿啊，就是这种情况，为了利益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真应了那句话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李克宁凶相毕露，吩咐一声，

0: 耽误先生，把李存勖和张成业给本王拿下。三吴先生一阵的坏笑，王爷，您忘了，我不是在屋里头点了五部倒头香了吗？只要他们一动弯就得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说到这儿呢，他对着君臣二人一笑，二位，是等我动手，还是束手就擒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早晨我们路过公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中老年人在锻炼身体。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说，流水不腐，呼疏不渡，意思是说流动的水不会发臭，经常转动的门轴不会腐烂，比喻经常运动的东西不易受侵蚀。这说明呀，我们经常运动锻炼身体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运动是强健身体、延年益寿的基本条件。运动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对中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相信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在平常都有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比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等等。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中老年人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首先，爱佳要提醒大家，中老年人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以锻炼为主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合理的安排时间和场地，以便获得良好的运动效果。当然，中老年人还要按照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运动负荷、使用的器材和练习场地来选择适当的项目。我们来举个例子，对于40到50岁的人来说，在运动的时候尽量要选择远行、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爬楼梯、爬山等，因为这样的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身体的力量，增强我们下半身的肌肉，特别是针对双腿的锻炼。爬楼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了，年轻人也是可以尝试的，尤其是对于上班族来说。而打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可以说是适合全身的运动项目，它除去可以增加体力，还可以增加身体的灵活度与运动的和谐度。对于50到60岁的人来说，游泳、广场舞、慢跑、快走是最为适宜的，尤其是游泳。游泳可以有效锻炼全身，让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肌肉有弹性，因为水的浮力支撑，相对于在陆地上运动比较省力，对于一些疗养者和风湿病患者来说更是很合适的。对于一些50岁以上的女性来说，慢跑或快走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容易累积脂肪，快走或慢跑每小时可以消耗至少200卡热量，这可以加速代谢，还有助于增强骨组织密度与心肺功能，改善皮肤的弹性。接下来我们来说，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什么样的运动最为合适。老年人的运动可以以大关节、大肌肉群参与为主，因为只有大肌肉群的运动才能对心肺功能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并且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神经活动。比如说选择散步、钓鱼、太极拳、广播操、下棋等悠闲类的活动。但是老年人一定要避免冲刺、跳跃、憋气、倒立、翻滚等这一类运动。我们就拿散步来说，不仅可以活动关节，还能促进血液循环，这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言，无疑是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运动方式。而钓鱼或者下棋是对心灵的放松，可以作为休息时候的辅助方式。说了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中老年人的运动之后，大家是不是觉得按照刚才说的去运动就可以了呢？答案当然不是。中老年人在进行锻炼的时候，还要有一些原则和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来为中老年人总结一些科学锻炼的原则。第一，锻炼要符合科学性和整体性。中老年人参加体育锻炼，要使整个身体各个部分都参与活动，而不要采用局限于某一个肢体或者器官、局部负担过重的运动。第二，锻炼要注意做到舒适自然、循序渐进。为了健康而进行的锻炼，应当是轻松愉快的、容易做到和丰富多彩的。运动的速度、力度、力量要适宜。第三，性质有素，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但会使锻炼的效果得而复失，而且还会因为身体不能适应突然的运动造成意外损伤。中老年人需要每次运动30分钟，每周坚持3到5次。第四，自我监护，注意适度。中老年人运动后的心率大概100到140次每分钟，适度的运动之后，应当觉察不到肌肉酸痛或疲乏，反而会觉得全身爽快。第五，每次运动前应该做好准备活动，运动后不要立刻停止，也不要做过于突然的活动，不要做憋气的运动，不要做速度太快的运动，不要做举重或负重运动，也不要参加运动竞赛活动。刚刚我们说了这么多适合各个年龄段中老年人锻炼的运动，还有在运动中的注意事项，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已经有了一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艾佳为大家来推荐一篇文章，题目是儿子的理念，希望大家听完之后能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有所感悟。我刚刚退休，坚持每天的散步，已近晌午，天空飘起了雪花，索性钻进一家抻面馆，可能是还没到饭点，餐厅只有我一个顾客，我要了一碗拉面，很快就端了上来，自己往热气腾腾的面里放上少许辣椒油，再倒上点陈醋，美美的喝一口热汤，好不惬意。这时进来一个穿着羽绒服的青年人，坐在了我的前面，和我同样要了一碗抻面，却点了两个炒菜和两个小菜，又要了两瓶啤酒，那排场应该是几个人的席面。自己心里嘀咕着，吃一碗抻面本来就解决了饥饱，又吃得蛮好，干嘛花这么多的钱点这么多的菜下饭，这不是浪费吗？唉，不理解，真是看不惯现在摆谱的人。由于羽绒服帽子的遮挡，看不清前面的人是谁，但能看出年纪不大，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我的孩子要是这么奢侈，我是绝对不能答应的。我连喝带扒拉一碗抻面，很快下了肚，在离席时特意从前面那个青年人身旁走过，看看这是何等的阔少，吃碗抻面能有这么大的排场。冷眼一瞅，让我吸了一口冷气，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位阔少竟然是我的儿子。儿子看见了我，放下手中的酒杯，笑着叫了我一声爸。我这气儿腾的上来了，毫不客气地冲道，我应该管你叫爸。儿子不解地看着我，爸你咋了？我说你吃饭也太讲究了吧，吃碗抻面干嘛要点这么多菜呢？我不依不饶地问。爸您别生气，咱们家缺这几个菜钱吗？儿子不服地反问着我。这叫什么话，没有这几个菜就吃不饱饭吗？我说的是浪费。儿子的话让我更加生气，我对儿子的管教一向是很严格的，他从不顶嘴，可是看着儿子今天的样子，他倒觉得很委屈似的。爸您的吃法叫填饱肚子，是在活着，我的吃法是在品着韭菜的美味，是在生活。儿子陪着笑向我解释着，吃饭只要不剩不扔，就不应该叫做浪费。听了儿子的话让我哑然。儿子又说，爸爸人生就这么几十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上，不借谁的，不欠谁的，挣多少就花多少，为啥要苦着自己熬着自己呢？我认真地听着儿子的话，觉得孩子说的也没错。爸爸今天过去了不会再有，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吃着了喝着了，这一天过得就值，就不后悔。儿子说得振振有词，儿子的话让我没了词儿。恰好进来了几个顾客，我自顾自地冲儿子苦笑了下，推门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着儿子的话，人家说的还真有一定道理，自己年轻时没赶上好时候，生活困难，吃不起穿不上，可是现在有了条件了，再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太糊涂了。眼下已经走过大半辈子了，孩子都知道享受生活时不我待，我们这一代人死赚着钱，图个存折数字的增加，用一碗抻面对付自己，岂不是天字第一号大傻瓜吗？今天儿子着着实实给我上了一课，
打破了一碗抻面的观念，让自己的生活理念茅塞顿开。在回家的路上，自己去一家超市买了一条大鱼，乐呵呵地推开了家门，还受到了老伴表扬。到了中老年，别凑合，日子要过得有质量。很多老朋友和文章中的我一样，一直中规中矩，节俭度日，没有享受，没有惊喜，只有紧巴巴地过日子。结果错过了体验人生的各种可能，也错过了很多精彩的部分，这是多么的遗憾呐！所以建议大家，今后的日子一定不能凑合，要注重生活品质，这才是聪明的、幸福的老年人。人到中年后，不凑合是种生活态度。一个菜是一顿饭，一荤一素一汤一水果也是一顿饭，但这背后却是我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一个酸菜下一碗饭的人或许也能吃饱，但是一定吃不好，而那个注重饮食荤素搭配的人，则一定是一位对待生活绝不凑合的人。人步入了中老年，这个时候则更加要注重生活的品质，吃好每一顿饭，衣服干净整洁，妆容大方优雅，不凑合地对待生活，生活自然也会回馈给我们健康与快乐。人生苦短，我们千万不能凑合，不凑合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珍惜，才是人到老年时应有的生活态度。人到了中老年后，舍得花钱享受生活。现在有些老人还把钱袋子捂得很紧，依旧过着简朴的日子，殊不知这样却把快乐养老的基石给丢掉了。如果连快乐都没有了，这些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人到老年了，要更新观念，要想到钱是为人服务的。如果花一些钱能让我们人生的晚霞有了金色的光辉，何乐而不为呢？等哪一天我们真的走不动、吃不动、玩不动时，看看这些快乐消费的成果，也会感到自豪，感到真正的物超所值。在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内，聪明的花钱，让金钱不再是存在银行里的一个数字，而是一连串的快乐，一大堆的收获，又何乐而不为？让我们都来做个聪明的长辈吧。文章听完了，我想这篇文章除了告诉我们要注重生活品质之外，还带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要经常和年轻人交流，听听他们的想法，或许能带给我们很大的收获。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

0: 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 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
7: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8: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7: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8: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0: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9: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1: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好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9: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2: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9: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3: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4: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5: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

0: 秋芬求助。
1: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国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0: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滩一夜间成了无人滩。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2: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0: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3: 这不干什么啦？老板，奖金嘛。
0: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4: 不够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2: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5: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6: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8: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9: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5: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

0: 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点01分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干涸，捧秋水以消金属，甜稠稻黄，瓜果盈枝，在疏惑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1: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2: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3: 那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也专。
4: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5: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6: 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不再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我区坚持理旧账、解难题，针对临港工业区存在的土地闲置等历史遗留问题，相关部门直面堵点，实打实攻坚，盘活沉睡多年的闲置资产，推动老旧地块变身产业发展新阵地。在临港工业区总投资5亿元的钢材精深加工产业项目正加紧建设，眼前的热火朝天让人很难想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它的隔壁就是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天生适合配套钢铁产业，可是这个地块却因为被规划为商业用地而闲置了10余年。今年年初，我区立足钢铁主导产业重新谋划，用3个多月时间盘活了这片9.4万平方米的土地。
1: 没有想到这么快，区里在我们这13个部门由领导领头来现场办公，帮我们解决了手续啊，还有一些许可。我们预计是在8月中旬准备就开始投产了。
0: 之前企业从鞍钢股份鲅鱼圈钢铁分公司采购钢材原材料，得长途运去外地加工，运费吃掉了很多利润，曾经让企业负责人于忠诚头疼的难题，如今迎刃而解。
1: 想尽快投产的意义就是不想在那加工了，直接从他那取完原材料到我这，我就可以自个儿加工了。主要是区里吧给一些大力的支持啊，让我这些货源也方便不少。
0: 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港工业区专人全程跟进服务，企业更加看好发展前景，主动提出扩建计划。

0: 现在想再往外挣10400平、
1: 嗯、
0: 啊，想再让我的厂子再扩大一下。
1: 嗯，手续能走的同时一道走，别一个办完再办第二个，那样也浪费你时间。我和这个职能部门有什么信息呢，我也每天都及时反馈你。
0: 好，
2: 搁置十余年的发展旧账彻底理顺，闲置荒地变身产业热土，而一处旧厂区的重生也撬动了一条产业链的新机遇。
1: 一个是呢，嗯，把我们这块闲置资产盘活了；二一个呢，把一些我们刚才的上下游这个产值也留在了辽宁，甚至说呢，他对我那个他的再下游，我们还可以围绕着他继续招商，继续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2: 面对十余年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区在理旧账中摸索出发展新路子，立足长远谋发展，让闲置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动能。
3: 连日来，鲅鱼圈区持续出现高温天气，为做好一线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健康权益，8月6号，区总工会组织开展送清凉活动，走访慰问坚守在高温岗位的职工。
2: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屈兴群参加活动，区总工会先后来到区公安局、区环境卫生管理处、营口盛泉高科材料有限公司等单位，看望慰问一线作业的职工，为大家发放防暑物资。每到一处，屈兴群详细了解职工的工作环境和作息安排，叮嘱大家注意高温防护，注意劳逸结合，确保身体健康和生产安全。据了解，为保障高温一线职工健康，区总工会专门投入20余万元采购防暑降温物资。活动已于8月4号启动，重点覆盖大货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预计汇集20000名职工。接下来，区总工会将继续深入更多企业，把这份清凉关怀送到更多一线岗位。
3: 随着伏季休渔期临近尾声，新一轮开海生产即将全面启动，为进一步筑牢渔业安全生产防线，提升渔船船东船长的安全责任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8月3号，鲅鱼圈区高素质渔民培训班正式开班。
2: 本次培训由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主办，大连海洋大学船员培训学院承办，船东船长及船员代表70余人参加，培训周期为9天，课程设置兼顾系统性与实用性。当前鲅鱼圈区正加快推动海洋牧场建设，渔船木改缸更新改造、减船转产及生态养殖升级等重点工程，渔业发展正由传统捕捞向绿色养殖转变，由粗放经营向精细管理转变，由单一生产向三产融合加速转型。在这一关键转型期，提升渔民综合素质，强化专业技能，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已成为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紧迫任务。本次培训聚焦渔业安全生产规范、渔船驾驶实操技能、水上应急处突流程、相关法律法规等重点内容，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政策宣讲与案例剖析并重，传统经验与现代化技术相融，力求让学员学得会、用得上、用得准，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用以见效。
3: 近日，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启动普通公路路面预防性养护工作，对辖区内国道 G202 黑大线和 G228 丹东线部分路段实施路面灌缝作业，涉及路段总长约30公里，预计1周内完工。
2: 本次灌缝作业主要集中在路面出现龟裂、纵向或横向裂缝等病害的区域，共计灌缝10700余米。记者在 G202 黑大线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操作机器沿路面裂缝进行开槽，随后灌注专用密封胶。记者从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了解到，路面灌缝是道路常规养护作业，主要目的是防止路面积水沿裂缝渗入基层，避免病害进一步扩大，从而延长公路整体使用年限。施工期间，涉及路段采取单条行车道封闭方式，其余车道正常通行，以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响。目前工程已全面展开，区交通运输事务中心提醒过往车辆，行经施工路段时注意减速慢行，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指引有序通过。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10: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4: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5: 是，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6: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

0: 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1: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2: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1: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车有问题
3: 啊。
1: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1: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一百年怎么够？我爱你一万年。
4: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5: 乖儿子快走。
6: 妈妈你看是红灯。
5: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6: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4: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7: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4: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7: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4: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最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7: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4: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7: 拒绝危险驾驶，
4: 倡导文明出行，
8: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

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3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5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2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2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2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2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
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

程。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可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

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讲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离去的方向。

0: 人生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建。